奇怪，人们还维持着那神话里的生活。直到小麦到来，才发现菲斯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历史。据说公元785年，什叶派的 Idris 在麦加的权力争斗当中失败，逃到了马格里布，也就是摩洛哥，定居在菲斯和梅克内斯两城之间的山中。因为传说他是穆哈默德的直系后代，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拥戴。在他的感知下，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788年，Idris 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并从此统治摩洛哥将近200年。792年， Idris 被巴格达派来的刺客毒死，他12岁的儿子继位了。808年，他的儿子建立了都城菲斯，菲斯古城从此逐渐繁荣，并一度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朋友告诉小麦说，12世纪的菲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号称非洲的雅典。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更喜欢用迷城来形容菲斯，因为这里的麦地那老城区如同迷宫一般，堪称极致。摩洛哥的主要城市一般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老城区叫麦地那，有城墙围着。麦地那建在低矮的丘陵之地，小麦从高处俯瞰，只见米黄古旧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簇拥在坡上，一直延伸至低地。数不清的清真寺、传音塔散布于城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小麦觉得非常的大气磅礴，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也非相机所能完美的表达。观赏过外城及皇宫的大门，小麦从蓝色的布日卢门进入麦地那，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巷子更窄更曲折，街道两旁的小铺卖着各式的传统工艺品，地毯、丝绸、围巾、绣花鞋、长袍、首饰、银器、瓷器、铜器、皮革制品。市场上售卖着蔬果、肉类、各种香料和无数不知名的当地小吃，将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这些成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麦偶然经过一座清真寺，但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进入的。小麦从门口能够看到里面的小庭院和精美的马赛克。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穆斯林从4到7岁的小孩子需要在这里学习可兰经，7岁以后呢，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如果是柏柏尔人还得学习柏柏尔语，高年级才会接触英语，但不是都会学。小麦突然就明白了为何遇见的摩洛哥人对英语不是那样熟悉了。继续前行，来到了菲斯传统的皮革染整作坊。小麦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可以俯瞰到作坊内的大染缸，在这里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以用作漂亮的明信片。热情的店主向小麦介绍了皮革的主要制作过程。首先呢，需要将动物的皮毛加热消毒，然后用鸽子粪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皮毛3到5周。石灰可以使毛皮分离，鸽子粪使皮革软化，之后放到大染缸内染色，再制作成各种制品。如此复杂的工序，长久的耗时，怪不得菲斯的皮革制品会全世界闻名了。小麦不记得天方夜谭里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正如西班牙旅行笔记当中写的一样，菲斯就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诚不我欺也。这个被小麦向往了多年的地方，如今终于亲历了，顿时让小麦生出了完美而无憾的幸福感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来到摩洛哥，让小麦忘却了生活中的繁忙忧愁，脱离了现实之逆旅，掉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童话盒子里，让小麦的感官经历了各种多彩奇幻而有温度的体验，让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之感。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

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的节目，小麦依然带您行走在摩洛哥，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
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私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更亦以众，时还读我书，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

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400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400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400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演。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锁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

0: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 对对对，
0: 啊，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 哦，就这个活动，
0: 办这个活动啊，
1: 嗯，
0: 我心里很惭愧。
1: 哦，还惭愧啊？
0: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 啊，谦虚。
0: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1: 不少了。
0: 从57年，
1: 啊，
0: 到今年
1: 2007，
0: 整50年，
1: 半个世纪了，
0: 对吧？前年退的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 啊，
0: 没有成绩，
1: 是吗？
0: 嗯，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事儿，
1: 哦，
0: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 嗯，
0: 咱也伸不上手。
1: 嗯，客气客气。
0: 咱一想前年就60整了
1: 啊，
0: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 嗯，
0: 得了，跌了吧，
1: 跌了。
0: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 嗯，
0: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 你瞧，
0: 你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 对，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0: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0: 就这样。这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 是啊，
0: 哎，在家呢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 啊，
0: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 啊，
0: 都劝我，
1: 劝什么呀？
0: 这个50年，
1: 嗯，
0: 不易呀，
1: 哎，
0: 那可不，你要是50年，这是一整数啊，
1: 那可不，
0: 最好搞一场演出，
1: 哦，办个活动，
0: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1: 嗯，
0: 做一个小结。
1: 啊，应该有个总结，
0: 画一个顿号，
1: 哦，顿号
0: 或者说逗号，
1: 啊，对，没完
0: 了。哎，另外呢，
1: 嗯，
0: 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哦，
1: 对对对，哈哈，
0: 哎，想好了，
1: 嗯，
0: 我也同意了，
1: 是
0: 办一场吧，
1: 办一场，
0: 就说办一场，
1: 嗯，
0: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1: 传过什么来了？
0: 说我这个
1: 啊，
0: 不是50年，
1: 不是50年，
0: 告别舞台，
1: 啊？这谁这是？
0: 这心脏
1: 啊，
0: 搭桥开膛，嚯，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1: 哎呀，
0: 还癌症，嚯，传的呀，
1: 这谁这么缺德，
0: 风
1: 到这样？
0: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1: 哦，
0: 这就别办一场了，啊，来他6场，
1: 来六场，
0: 对，
1: 来他六场，
0: 啊，
1: 对，就手嘛，嗯，也辟辟谣，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1: 好，
0: 来场这个
1: 不错。
0: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1: 实际行动辟谣，
0: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1: 怎么着？
0: 我还能干个10年8年的，您信吗？
1: 啊，绝对没问题。
0: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60而耳顺呢。
1: 啊，
0: 听什么逆耳话，都还无所谓。
1: 哦，不当事儿
0: 了。20多岁，呼，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1: 有修养，
0: 对对，早就这样了。
1: 这叫有修养。
0: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1: 啊，
0: 大部分人，
1: 啊，
0: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1: 那没，还是好人多。
0: 人之初，性本善嘛。
1: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0: 对呀，啊，
1: 嗯，
0: 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小孩一生下来
1: 啊，
0: 白纸一张，
1: 哦。
0: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1: 哎，全在教。
0: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1: 坏孩子，
0: 你来说这坏孩子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1: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0: 哎，淘气，
1: 哎，也就这样。
0: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1: 什么事儿？
0: 这话在头，起码15年前吧，
1: 哦，
0: 头20来年吧。
1: 怎么回事吧？
0: 那时候啊。
1: 啊，
0: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1: 啊，以前
0: 是不是
1: 啊？
0: 街道也窄，
1: 啊，
0: 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1: 啊，以前是差点人。

0: 踩呀车压呀一滑一动
1: 啊，
0: 跟那滑冰场一样。
1: 哦，路面很滑，
0: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1: 对对对，
0: 哎，总有这么样三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1: 哦，半大小子，
0: 所谓坏孩子
1: 啊，
0: 看挨摔的，
1: 哦，专看挨摔的，
0: 看乐啊，
1: 哦，还有这个
0: 呢，等着，过了一个啊，看那个，看那个，哎，走着走着，啪，哦，好，老根儿，
1: 看乐吧，
0: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1: 嗯，
0: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哦，又乐了，哎，看那来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1: 嗯，
0: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哎，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1: 又有
0: 啪哇乐乐，
1: 嗯，
0: 哎，乐可是乐，
1: 是吧？
0: 挨摔这个二十多岁，
1: 哦，年轻，
0: 摔不坏，
1: 没问题。
0: 他乐，
1: 嗯嗯，
0: 真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1: 上岁数，
0: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1: 啊。
0: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1: 嗯，
0: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这天别出来呀、啊，好，多危险的。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1: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0: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1: 你听，
0: 又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袋压瘪了。
1: 呀，
0: 再看这几个孩子，我、
1: 傻了，
0: 饿了，嘿，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1: 恐怖了。
0: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1: 啊，
0: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不乐吧。乐不出来，
1: 那都是人呐，
0: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是这么道理。
1: 哦，这么个解
0: 释。哎，还有乍见如子，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1: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0: 刚才说那是冬天，
1: 解释解释。
0: 冬天下雪，冻冰啊。
1: 对，天冷。
0: 夏天，
1: 改夏天了啊！
0: 哎呀，瓢泼大雨，哇！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是泡。
1: 对对对，
0: 半尺多深。
1: 嗯，
0: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1: 啊，
0: 那个，
1: 嗯，
0: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
1: 排水不行，
0: 把那井盖儿刮开了，
1: 哦，掀开盖
0: 儿，哇，水都下去了，
1: 排得快，
0: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1: 哦，
0: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1: 啊，
0: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1: 哦、是，
0: 盖儿忘了盖了，
1: 哦，没盖盖，
0: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1: 小孩儿，
0: 哎，这么矮。
1: 嗯，
0: 两三岁，
1: 哎呦，不大，
0: 家大人没看住，
1: 嗯，
0: 炸着出来了，
1: 哦，看
0: 到这儿一瞧这井，
1: 嗯，
0: 什么都不懂啊，
1: 啊，
0: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
1: 哦，这是那倒影，
0: 他纳闷你怎么在那里，
1: 哎，
0: 出来咱俩玩啊，
1: 嗯，
0: 嗯，他喊那出来，
1: 嗯，
0: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1: 太危险
0: 了！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1: 嗯，
0: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一通嚷。
1: 嗯，
0: 他妈妈三十多岁，赶紧出来。哎呦呦，哎呀，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儿怎么办呢？
1: 对
0: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1: 就是，
0: 行，您屋里喝点水，喝嘛水？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注点意啊。把盖儿盖好了，气气哼哼走了。
1: 哦，
0: 这是恻隐之心，人都有。
1: 对，
0: 他救这孩子，也不是说要钱
1: 啊，
0: 让你感谢他，
1: 不图报。
0: 哎，很自然的
1: 啊，
0: 这就是咱人
1: 善心一面，
0: 都得这样，
1: 都这样，
0: 没有不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你见过这个吗？
1: 什么样？
0: 这孩子扎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1: 也来了。
0: 哦哦，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儿玩？多危险的，家大人呢？下去，通
1: 呀！
0: 怎么回事？嗯，
1: 这太缺德了，这个
0: 不可能，这事不可能，
1: 切，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要是这样的人，
1: 嗯，
0: 这就叫人渣，
1: 这是畜类了，
0: 败类了。
1: 哎，
0: 你要说有没有这轮，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1: 什么呀？
0: 女孩子失恋了
1: 啊，
0: 要跳楼，
1: 哦，想寻短见。
0: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1: 对，
0: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1: 啊、
0: 劝他最好别跳，
1: 对，
0: 大伙这么劝着
1: 啊，
0: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1: 呀，
0: 来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1: 枪火玩，
0: 你说多缺德，
1: 可恨
0: 啊。
1: 嗯，
0: 人类的败类，
1: 不属于人类，
0: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1: 谁跟他交朋友？
0: 跟他交朋友绝好不了。
1: 就是，
0: 哎，说了半天 黄。

0: 民大黄这人还是
1: 黄苏民
0: 啊，值得一交。嗯，你这人值得一交。
1: 是啊，
0: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1: 了解我？
0: 他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呀，
1: 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哎，这就是老理儿，
0: 是不是？
1: 对，
0: 百善孝当先，
1: 应该的，
0: 孝顺
1: 是
0: 没错吧？
1: 他了解我，
0: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1: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0: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
1: 你听他的，
0: 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1: 不，
0: 高兴。
1: 不，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嘛，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1: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0: 嗯，好，和睦家庭。合家欢乐，
1: 好好好，这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0: 嗯，不错不错不错。
1: 对，
0: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1: 也不少。
0: 嗯，
1: 六口。
0: 你们家六口人？
1: 六口人呢，
0: 都在着呢。
1: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0: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1: 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0: 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1: 还不多啊？
0: 比我们家少。
1: 嗯，
0: 比我们家少。
1: 那么您家几口人？
0: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1: 七口不对吧？
0: 嗯，
1: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0: 我七口
1: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0: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1: 不对，六口。
0: 七口，
1: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0: 我就说七口。
1: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
0: 嗯，算
1: 啊，说说。
0: 算行，不能白算。
1: 怎么还不能白算？
0: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1: 啊，
0: 十块钱。
1: 哦，
0: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1: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0: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1: 哎，
0: 很简单。
1: 那就甭算了
0: 啊，
1: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0: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1: 那谁输谁赢啊？
0: 啊，
1: 七口你赢，
0: 六口你输。
1: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嗨，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怎么这么乱呢？干脆，
0: 嗯，
1: 打你这儿说啊，
0: 我这儿说吧，
1: 嗯，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0: 行，
1: 啊，
0: 来啊，
1: 来啊，
0: 看我这手指头啊，
1: 拿手数，
0: 看清楚了啊，
1: 啊啊，
0: 五个手指头啊，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1: 啊，行，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1: 班长，
0: 嗯，
1: 头一口
0: 啊，
1: 你爸爸，
0: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1: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0: 哎，对，
1: 是不是？
0: 那来开始算了。
1: 没错哈、
0: 啊，来
1: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1: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0: 有现钱？
1: 有。
0: 别到时候输完借下就没劲了。
1: 不会
0: 啊，那大来
1: 不会。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1: 我有零的，
0: 有零的就省事儿了。那来吧，
1: 诚心嘛。
0: 来，
1: 嗯，再来啊，
0: 来，
1: 嗯，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0: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1: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0: 哎呦，来，这不是告别那干嘛？
1: 这诚心吗？这是，
0: 这是的，这
1: 来啊，
0: 没得说，来吧，
1: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
1: 还答应？
0: 下意识，嗯，
1: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0: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1: 对
0: 啊，几口？
1: 六口吧。
0: 哎，什么六口、
1: 啊？
0: 这不七口吗？
1: 嗯，
0: 看呐，几口？七口啊？
1: 什么七口？六口啊？
0: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1: 不，
0: 没错，
1: 不对，
0: 啊，
1: 重来。
0: 哦，重来，
1: 重来，看着啊。

0: 头，你爸爸，
1: 哎，
0: 嗯，我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回去，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10块钱，
1: 什么？
0: 掏10块钱？
1: 不对，
0: 什么
1: 不对？
0: 什么？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
0: 哟，
1: 你看，
2: 他有儿子了。
1: 对呀、啊，
2: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10块钱可冤点儿。
0: 给他交交。哎，
2: 对，
0: 好。
2: 不认输，跟他搅赖，那不给的钱。
0: 没、嗯哎，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
1: 嗯，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呀、啊，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行，哼，你要算我儿子就是7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6口。
0: 是啊、嗯，我算你儿子是7口，我不算你儿子是6。
2: 我呀，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10块钱。
1: 嗯。
2: 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啊、他问我们家6口，我现在告诉他8口，他准不信呢、啊、让他给我算，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2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对，
0: 哎，
1: 嗯，
0: 我们家人口多，
1: 哦，
0: 我们家8口。
2: 好，
0: 好，我们家8口，
1: 行啊，
0: 行。我们家8口，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呀，
2: 这绝对信。
1: 嗯，
0: 他信了。
1: 嗯，
0: 不成。
1: 嗯，
0: 啊，我们家呀，
1: 嗯，
0: 6口，现在我又说8口了。
1: 没关系，
0: 没个，他倒不抬杠、
1: 嗯，
0: 不成啊，信了不成？
1: 哦，
0: 我们家6口，我说8口，你得给我算。
1: 哦，
0: 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2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1: 哎，
0: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1: 好、哦，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0: 我们家8口。
1: 8口。
0: 哎，
1: 不信？
0: 不信咱算呢？
1: 怎么算？
0: 也打头一口算。
1: 当然了。
0: 哎，对了。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0: 哎，不，等会儿呢。
1: 怎么？
0: 你呀、
1: 啊，啊，
0: 你先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后算你爸爸。
0: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当件算你爸爸。
0: 你当件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0: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1: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0: 哎，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还算不算呢？
0: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
1: 嗯，
0: 我算我爸爸。
1: 你哥哥乐意吗？
0: 我哥，
1: 得了，
0: 咱呢？
1: 啊、
0: 嗯，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1: 不提这字。
0: 你呀，
1: 嗯，
0: 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1: 啊、那行，你说都是谁？你
0: 看见吗？
1: 你说说我听听。嗯，
0: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
1: 啊，
0: 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1: 什么呀？又来了？我没原因，没说话呀、啊。你说呀、啊，头口谁？说出来，
0: 说
1: 往外说。哎，
0: 头一口谁呀、
1: 啊？啊，
0: 头一口是我们摊呢。
1: 你们谁？
0: 我们摊。

0: 你们贪。
1: 对，
0: 你们这贪是什么东西？
1: 我们贪不是东西啊，
0: 不是东西
1: 啊，不不不，不是，它是东西，是，不是它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不，你说了半天这贪是谁？你说出来呀、啊，你说，
1: 这个贪呢？
0: 啊，
1: 这个贪，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0: 一口人，
1: 哎，啊，他是谁呢？
0: 啊，
1: 就我不能说，
0: 怎么？
1: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0: 我不猜，
1: 不猜，
0: 不猜，
1: 不猜，算你输我十块钱，花钱。
0: 那我猜，
1: 猜，
0: 我猜，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1: 对了，
0: 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男的。
1: 哎，
0: 比你大，比你小，
1: 你个摊字嘛，自然比我大，
0: 比你大。
1: 哎，
0: 那是你哥哥，
1: 哎，比我哥哥大，
0: 你大哥，
1: 比我大哥大。
0: 你老大哥，
1: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嗯、长一辈儿的，
0: 长一辈儿的，
1: 对，
0: 那是你叔，
1: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0: 你大爷，
1: 又过去了，
0: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1: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
0: 嗯，
1: 他比我叔大，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0: 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1: 哎，
0: 当间那个，
1: 对，
0: 你二大爷，
1: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爷
0: 啊？你说，
1: 记住这事儿
0: 啊。
1: 哎，这么说吧，这个
0: 啊，
1: 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0: 老哥仨，
1: 这个呢是我叔，
0: 哎，
1: 这个是我大爷，
0: 嗯。
1: 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0: 不是，
1: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0: 也不是，
1: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
0: 嗯，
1: 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0: 这就清楚了，
1: 清楚了吧？
0: 这就明白了，
1: 说吧，
0: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1: 对了，
0: 这亲哥仨呢？
1: 哎，
0: 他们家，
1: 爸爸打住，
0: 怎么了？
1: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0: 还得挨上，
1: 那可不得挨上啊！
0: 老哥仨，对不对？
1: 好嘛，
0: 亲哥仨呢？
1: 一顺边
0: 那怎么？
1: 当中那仨，知道吗？
0: 挑剔了啊！
1: 当中那仨，
0: 当中这个啊，
1: 哎，
0: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哎哎，
0: 亲哥仨呢？
1: 不，这俩别蹲下呀！
0: 这俩怎么了？
1: 站直了啊！别蹲下，站直了，
0: 哦，都得这样。
1: 哎，对了，
0: 这是上辈啊，
1: 啊，
0: 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对，
0: 这是你的
1: 叔，
0: 哎。这是你的
1: 大爷，
0: 哎，
1: 又薄了。
0: 你是当件儿这个的后辈，
1: 没错，
0: 当件儿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1: 对了，
0: 你们家这个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1: 是，
0: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1: 得听。
0: 你们家这摊呢，
1: 啊，
0: 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没错，
0: 什么活也不用干。
1: 太对了，
0: 你们哥俩都怕他。
1: 是怕
0: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1: 对对对，
0: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1: 那可不，两口子吗？
0: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1: 没错。
0: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
1: 嗯，
0: 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1: 哎，
0: 就这位。
1: 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
2: 你说这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0: 轻易啊，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2: 是吧？
0: 这么些年这段啊，
1: 再来
0: 一段就
1: 还能听两回吗？
0: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1: 哎，对对对，
0: 这个保留这个资料，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1: 哎，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1: 啊，
0: 一个多小时准完。
1: 这叫自找的，
0: 对对，这互动，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越成大腕越好演。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1: 那是大腕。
0: 马季当初，
1: 嗯，
0: 来了，好演。
1: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1: 啊，
0: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1: 那愿意听
0: 是不是？
1: 哎，

0: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1: 卖力气，
0: 你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1: 嗯，
0: 要想成角嘛呀，
1: 啊，
0: 就得上电视。
1: 哎，这倒对，
0: 不上电视不行。
1: 哎，
0: 那光
1: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1: 哦，
0: 哎，
1: 对对对
0: 对，
1: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0: 对，
1: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阔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是不是？那近些年那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了。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够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再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剩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溜，找点软乎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6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啊，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
0: 直喘的，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哎，
0: 这玩意儿受不了，受不了，啊，这玩意儿
1: 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1: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啊，
1: 往后，
0: 就他后面那个，是吧？啊，就上，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是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赠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
1: 啊，
0: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1: 哎，
0: 这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干什么都得研究。
5: 哎，那倒是。
4: 看见我没有
5: 啊？
4: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5: 你研究什么学问？
4: 关系学。
5: 什么叫关系学？
4: 不懂吗？
5: 不明白。
4: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5: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4: 干什么
5: 啊？
4: 不学你就吃亏呀。
5: 吃亏？
4: 哎，
5: 哎，
4: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5: 啊，
4: 这里就有学问。
5: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4: 这人什么都不懂
5: 啊，
4: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
5: 嗯，
4: 告诉你啊，
5: 你说说，
4: 要想抽前门烟呢，
5: 怎么样？
4: 就得走后门。
5: 走。啊，想抽前。

0: 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1: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0: 买不着。
1: 街面有前门烟吗？
0: 没有，
1: 没有。嗯，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啊，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哎，
0: 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1: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0: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0: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嗯，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0: 好，
1: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0: 是，绝错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哈哈、啊，吃排骨得找熟人。啊，
0: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0: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0: 嗯，对对对，
1: 你没路子，嗯，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0: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块七，
0: 哎，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0: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0: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人儿，哎，
0: 是你人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0: 嗨，这哪儿的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0: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0: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0: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0: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0: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0: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0: 出多少血？
1: 哗，嗯，得一脸盆啊。
0: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0: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呢。
1: 嗯，对啊，那都是胆儿大的。
0: 哎，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0: 是啊，
1: 嗯，
0: 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0: 嘿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0: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0: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0: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0: 嗨，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0: 啊。
1: 您瞧，您这
0: 我、啊，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0: 嗨，像话吗？
1: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0: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0: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0: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0: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0: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0: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0: 这还加三儿呢？
1: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0: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0: 是啊，
1: 哎，
0: 哎，那比方说、啊、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0: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嗯，大夫好，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0: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也能许愿。
1: 哎，
0: 那本家是教员呢，
1: 教员好，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0: 那本家是演员，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0: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0: 啊，
1: 着火干嘛？
0: 这不像话。
1: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0: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0: 嗯、
1: 就是价值论。
0: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0: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0: 嗯，
1: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0: 哦，你还有价目表？
1: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0: 啊、呵呵。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1: 炼钢工啊，
0: 啊，
1: 三分。
0: 三才三分钱
1: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0: 就是
1: 三分
0: 啊。那要是钳工，
1: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0: 这怎么一毛五呢？
1: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0: 啊！有用。

0: 那要是木工，
1: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这三毛
1: 还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0: 对对对。那售货员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
0: 这多少钱？
1: 这贵啊，4.5。
0: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啊，一子儿不值。
0: 怎么？
1: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10块。
0: 那为什么呢？
1: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0: 这家伙真滑头、
1: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吃着香。
0: 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啊，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啊，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0: 啊，
2: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提意见、
1: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小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哦，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0: 这太不像话、
1: 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啊，
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3053都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这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1: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0: 是谁呀？
1: 是小舅子呀。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1: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0: 是啊，好
1: 哟，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

0: 哎，东爷，咱们是天地良心。嗯，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啊，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啊，
1: 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这，啊，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他，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嗯，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你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哎，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哎，小鸡，
1: 哈哈，
0: 啊，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又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了。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嗯，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哎，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2: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2: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
0: 字？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哦，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儿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嗯，哦，摇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嗯，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啊，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呀？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呀，啊，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

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有大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喜欢一切刚刚好的感觉，比如刚刚好听到一首符合此时心境的歌曲，刚刚好碰到一个晴空万里惬意的周末，刚刚好遇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的爱人。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早不晚，不慌不忙，刚刚好的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一切来得刚刚好，一切都很美，只因有你。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一不小心。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一首励志老歌，是电影《婆婆重出江湖》电影原声带。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学过这一首歌，可能是军训时候的手语操，可能是班级一起合唱的班歌，也可能是校园广播台时常播放的歌曲。当熟悉激昂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唤起曾经的校园回忆。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
3: 很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音乐的力量，太强大也太神奇。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当感到生活艰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注入前行的一丝力量。生活虽然不易，但真的不要谴责自己没有用，听听歌，给自己多一点力量，多爱自己一点点。

会设想很多很多的最坏打算，仿佛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至少心里不会那么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很快乐，忧心忡忡的度日，却忘了要好好的努力的活在当下。当日子变成回忆时，回头才发现留下的都是遗憾。林晨阳，孤单者。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

0: 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民谣的深刻，也喜欢它的简单。这一首歌轻轻吟唱，让夜晚突然变得温柔和清新，心灵也在此时此刻变得轻盈而安宁。花粥安眠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睡吧。人生呢，本来有许多的遗憾，但是只要安然入眠，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没关系。

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很远的风景，能够感受到那边风景的真实存在，但是面前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大湖。也曾经试着去淌过湖水，后来发现那样做只会慢慢地淹死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吸引我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因为它的名字，仔细听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歌名说的是烟，但歌词实则是私人。你有没有为谁曾经熬夜到凌晨三点？有没有为谁抽完了半包烟？这一首歌《十八的黄鹤楼》涨到了19。

爱所困的人借烟酒消愁，纯粹的嗓音和纯粹的吉他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往的人和事。烟不离口的父亲，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却我戒烟的爱人。只是啊，时间一直在走，改变了原有和从前。我怀念黄鹤楼还卖18的时光，也怀念那个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

0: 让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2: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糊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糊弄啊，真是知易行难。过去很多人扬言，只要有床有网有吃的，就可以在家宅到地老天荒，但是现在真在家了，却发现太傻太天真。原来呀，养活一个人如此难。当一个人在家时呢，除了面对柴米油盐，还要同时兼顾什么工作学习和社交。刚开始呢，还能做到兴致冲冲，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对一切事物都开始懈怠了。于是呢，从精致的独居生活渐渐转向了糊弄一下勉强活着。话说在家生活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吃。自从得知有机会天天做饭的那天起呢，相信一大批年轻人立即开启了软件，收藏了一波菜谱，然后呢，在网上订购了一堆菜品，准备大展身手。毕竟平日里呢，也没机会接触做饭这件事儿。然而呢，现实呢，却给这帮年轻人一记大耳刮子。3天的时间无法打造一个厨神，有些钱呢就该让饭店老板去赚。饭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是能不能吃呢，也就不好说了。吃着这些黑暗料理，不禁产生了思考，人一天真的需要吃3顿饭吗？会不会有点多了呢？既然是手餐党，那干脆一天吃一顿吧，晚上晚点睡，早上睡一天，这样不饿也不用吃饭了，等饿醒了再吃饭，反正糊弄嘛，省事儿是一方面，关键呢，它还减肥。除了减肥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它还省钱呢。不省钱怎么有钱去看胃病呢，对不对？面对美食略微有点追求却苦于手艺不精的人，发明了

另外一种下厨的方式，既省事儿又不至于难以下咽，那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这个呢是广大手残党的福音了，大部分食物呢都可以放上调料，一股脑的扔进这个空气炸锅，属于既糊弄又精致的料理方式了。还有一类图省事儿的方式呢，就是火锅底料煮一切，一包火锅底料就能让你免受菜谱中的适量、断生等专业术语困扰。闭着眼睛往锅里放食物，反正放什么都好吃。这糊弄的料理方式呢，除了吃多了容易上火，也没有什么缺点了。那么比起空气炸锅和火锅底料呢，有些人呢还掌握了另外一种糊弄料理方式，不用动脑想下一顿吃什么，一种菜就能吃到天荒地老，洋芋马铃薯炒山药蛋，反正一桌子就是土豆开会。此类情况呢出现于一不小心买菜买多了，或者呢是老爸下厨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做饭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已经从精致生活变成了维持生命。这一类人将糊弄方式呢是发挥到了极致，做菜的方式就是随机组合。他们呢对于做饭的性质已经荡然无存了，每天面对一堆诱人的食材，心里却想着，哎呀，随便整点吧，能吃也就行了。刚才这几类人员呢，虽然说是糊弄自己的饮食，但最起码是愿意动手去做的。真正是糊弄的还属于那些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人。这类人员呢深知自己的手艺实在拿不出手，拿出手呢也吃不下去，于是呢外卖就成了首选。吃时一时爽，就是不能让爸妈知道啊，否则你绝对少不了一顿批评。不光吃饭糊弄，生活态度呢也是糊弄。当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呢逐渐画风一致，双眼无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每天穿梭于厨房与书桌，时不时呢还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充充电，社交全靠微信聊天，久而久之呢无聊懒散的生活呢让人变得是越来越糊弄。在家时除了懒得沟通，还有一件事呢让人纠结不已，就是经过 N 天好吃懒做之后啊，身上的肥肉呢已经藏不住了。运动这件事啊不得不提上日程，是应该运动了，但是应该做的事多了我也没做呀。有的人甚至动用了意念大法啊，打开一些直播啊减肥课，目不转睛的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啊，其实他也没有运动。如果实在说服不了自己起来运动，那么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家务活，也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得起中午吃的大米饭了。不过呢连家务活都糊弄的人呢，唯一能接受的运动也就只有刷手机了。有的人说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木讷，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话都不会说了，于是呢就赶紧糊弄一下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慢慢的你不再满足于糊弄着生存下去，开始在有限的活动场所里自寻快乐，但是这快乐也不太好找啊，一找便发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糊弄。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将就着过吧。这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糊弄大法给生活减负，秉持着生活已经很累了，偶尔糊弄一下会很快乐的原则，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糊弄学家。这时呢有些资深糊弄专家就站出来了，为小白提供了一些学习素材，关于如何糊弄着吃却不失营养，糊弄专家提出了风险几乎为零的烹饪技巧，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那就是把各种丸子面条丢进锅里来一个乱炖，不想吃辣的也没关系，可以用浓汤饱吗？抛去美观咱不提啊，一锅乱炖真是最省心的做饭方式了。做好饭能抱着锅直接享用，饭后呢只需要刷一个锅，想想呢也确实挺心动的。胡吃海塞完了之后呢，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也该减肥了，对不对？那么减肥的核心要义就是趁胃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撂翻了，然后呢以假饱的状态不知不觉瘦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趁晚上自己饿的时候呢打开红豆薏米粉的罐子闻一口，哎呦，绝对倒胃口。如果胃口居然还没有倒完，那直接挖一大勺干吃一口，我不信你还想吃别的东西。不过呢尽管当代青年口头上喊话万物皆可糊弄，其实未尝不是年轻人用幽默的方式对抗紧张的一种自嘲。这些看起来像是糊弄的行为，其实是张弛有度的朴素道理。然后呢更好的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也相信大家会立马回血，重新回到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生活虽然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可以用糊弄学一笑而过。
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糊弄的行为，你都知道哪些糊弄的行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吴，老吴，你还不起床吗？
1: 哎呀，周末嘛，就应该休息嘛。
0: 休息不等于睡觉啊。
1: 我平时上班太累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儿。
0: 可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你就跟我一起去跑步吧。
1: 哎呀，算了算了，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算了，好不好？
0: 那好吧，我去跑步了，你自己做早饭吃哦。
1: 嗯，好好好好好，你慢慢跑啊。
0: 拜拜。
1: 哎，总算清静了，可以好好睡觉了。
0: 我回来了，老吴，你吃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你做早饭了？那我也吃点。你煮的啥呀？
1: 我啥也没煮。
0: 你不是说你吃早饭了吗？
1: 对呀。
0: 那你吃的啥呀？
1: 我吃的啥呢？我吃的那个。
0: 你自己吃啥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1: 等一下，我捋一捋啊。其实我早晨本来不想起床，后来呢我饿醒了，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冰箱里去看有啥可以吃的东西，发现了有一根葱，还有一块昨天吃剩的西瓜。
0: 你吃的西瓜吗？
1: 没有，我看也没啥正经吃的，我就在厨房里翻，然后呢看到了生鸡蛋。
0: 你煮鸡蛋了？
1: 没有。
0: 那你到底吃的啥呀？

0: 啊，开饭吧。饭呢？在锅里啊。我说米饭。我没有煮米饭，光吃菜啊。对啊，这菜里面已经有土豆了，你不是想减肥吗？
1: 好吧，那你做的是啥菜呀？
0: 乱炖。
1: 我看看啊，你拿白水煮的，这啥也没放啊。
0: 我放了，我放盐了。
1: 东北乱炖是要放调料的。
0: 我没说是东北乱炖啊，这老吴乱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你不是学了那么久的厨艺吗？为啥不展示一下呢？
0: 上回一展示都差点把厨房烧了，你不是别让我进厨房了吗？
1: 我那是气话。
0: 哎，就这样吃吧，哎，挺健康的，快快吃吧吃吧啊。
1: 今天我洗碗吧，毕竟你都乱炖了。不过呢，你还是有家务要做哟。
0: 啥呀？
1: 洗衣服呀。
0: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老吴，你过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深衣服和白衣服要分开洗吗？
0: 不知道啊。
1: 你看我这白裙子都被你给毁了。
0: 那就当迷彩裙穿吧，现在不也挺流行迷彩吗？
1: 你看看这些衣服上都是啥呀？
0: 哎，咋这么多白絮絮呢？这是。
1: 你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能把衣服裤子的口袋掏一掏吗？这餐巾纸洗烂了，衣服上粘的到处都是，还有零钱、钢镚儿，还有牙签儿，怪不得洗衣机老是响呢。
0: 你说的是洗衣服，又不是翻裤兜，我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在里边呢？
1: 这些都是你裤兜里装的，我换下的衣服已经掏过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0: 不记得了，我天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记这些呀？
1: 洗个衣服都不认真。
0: 我记得我放了洗衣液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1: 你对自己的要求可真高。
0: 哎，我也这么觉得。
1: 哎，你怎么又跑沙发上躺着了？
0: 休息日嘛，我就得休息啊。
1: 你上班就是天天坐着，回家也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咱们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0: 我刚洗了衣服，好累呀。
1: 那都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是放进去，洗完还是我晒的呢。你起来，快起来，不许躺。
0: 哎，好啊，锻炼锻炼是吧？啊，那你说吧，咋锻炼？
1: 我刚学了一套瑜伽动作，你跟我一起学。
0: 不行，我柔韧度不行，我掰不动啊。
1: 慢慢来嘛，先深呼吸，然后呢，腿要分开，与肩同宽，举起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脚尖踮起来。
0: 哎呦，不行，我这腿肚子要抽筋了。
1: 那咱们就来个简单的吧，先。
0: 我看人家别人做瑜伽，不都有那个躺着的动作吗？我觉得这个简单，要不我就先来这个吧。
1: 好吧，你看别人是躺着，其实是有动作的。深呼吸的同时呢，要收放腹部，几次之后呢，就可以改为臀桥。你看我，就像这样，吸气，收肚子，
0: 收肚子，
1: 往里收，收，继续收，
0: 收不动了呀。
1: 呼气，慢慢放，慢慢的，
0: 慢慢的。
1: 好，那下面这组动作呢，20次，然后休息一下，接着做三组之后呢，换臀桥，1、2、3、4，2、2、3、4。哎，你怎么睡着了？起来，起来！
0: 怎么了？
1: 你跟我练瑜伽都睡着了。
0: 啊，生命在于静止嘛，我养精蓄锐而已。
1: 生命在于运动。
0: 哎呀，这不有句话说得好吗？王八活千年，就是因为很少动嘛。少动呢，就少消耗能量，就能少吃饭，还省钱呢。
1: 你希望和王八一样吗？
0: 哎，我只是想要这个岁数而已。
1: 算了算了，你不适合瑜伽，你还是去做做减肥操吧。那，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学习一下这个视频里的动作，据说减肥效果很好。我约了闺蜜去逛街，我得走了。
0: 好的好的，那你慢慢逛啊，不用着急回。
1: 亲爱的，我回来了，怎么样，难不难呀？
0: 不难。
1: 可以啊，别人都说练这个健身操很累的。
0: 啊，我觉得不累啊，我看了3个小时，没觉得有多累。
1: 真的吗？你能跟着跳多久啊？
0: 啊，我还需要跟着跳吗？
1: 关于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也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这放松与娱乐呢，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灵开朗的人呢，人生他也就开朗了。生活里的互动，无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经

志，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都是开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

0: 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瞬间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走来一天，但故事都追不你，好像还是说梦。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现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宝爸宝妈觉得撒谎的孩子一定是不好的、不单纯的，一旦发现就会严加指责，往往不能理解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撒谎。节目当中，爱佳就先来和您聊聊该如何应对孩子说谎。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视频，被逗得不行。四五岁的小姐姐大声哭个不停，一旁的弟弟忙上前去询问怎么了怎么了。姐姐抽泣着说，刚才舅舅拿杯弄姐姐。弟弟一听立马就怒了，要替姐姐去伸张正义。你说什么？我去打他。结果是弟弟站起身来，冲着舅舅的方向嗷了一嗓子，就立马闪人跑回来了。紧接着弟弟对姐姐说，好了好了，不哭了，打过他了。这招果然管用，小姐姐立马不哭了。孩子世界里的小谎言真是让人心头一暖，但有些时候孩子的说谎就没有那么可爱了。那么孩子说谎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前些天在育儿群里，一位妈妈问我，孩子才三岁多就说谎，我需要纠正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一位妈妈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越早纠正越好，要不然越来越放肆。很多时候我们把说谎定义为品德问题，还常常把它和另一个品德问题的孪生兄弟偷东西相提并论。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我们生怕孩子的说谎行为也是如此，从小不纠正，长大后就会谎话连篇，失去真诚，成为大的德行问题。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呢？多伦多

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教授李康和他的团队用了20年时间研究孩子说谎这件事，并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孩子说谎的早与晚与孩子的性格、道德观念、家庭教育方式通通没有关系。李康教授研究发现，孩子在2岁时30%会说谎，3岁时50%会说谎，4岁时80%以上会说谎，再往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谎。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孩子早说谎还是晚说谎呢？答案让人震惊。越早说谎的孩子情商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因为说谎的前提是了解对方的心理和情绪，所以情商很重要。另一方面，说谎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姿态和语言内容，所以一定要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因此，当我们发现2、3岁的宝宝竟然开始说谎时，大可不必紧张，这正是孩子的能力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孩子的说谎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说谎不需要进行引导，这需要我们首先对孩子的谎言进行区分。先从无意识的谎言说起。在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当中，0到6岁的幼儿具有泛灵论的思维特点，他们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幼儿相比成人常常分不清想象与现实的区别，他们常常把自己想象的、渴望的事情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对于这种谎言，我们无需忧心，反而可以和孩子一起说谎。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有意识的谎言，这种谎言通常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使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此时谎言成为了一种捷径，才对孩子产生诱惑力，容易导致以后重复出现。至于如何避免小孩子经常说谎，李康教授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结果发现打骂会使孩子的说谎水平越来越高，讲道理也完全没用，白费口舌。给孩子讲狼来了和匹诺曹的故事同样没用。那么纠正孩子的说谎就不能单从表面现象着手，而必须找到诱使孩子说谎的深层次原因。心理学研究发现，有意识的谎言一般是基于3种成因。第一种是错误的榜样示范和强化，一般来说是在家庭环境当中父母不经意间的说谎被孩子模仿了，比如在乘车或者吃自助餐时谎报孩子身高，或者是用谎话吓唬孩子，再不听话就被妖怪抓走，或者是向孩子做出承诺却没有做到，也会被孩子视作是谎言并逐渐开始模仿。第二种是逃避惩罚的目的，当孩子明知道做错了事，即将接受惩罚感到恐惧，他们会倾向于说谎。最后一种是试图维持好的自我形象，还有一些情况是坦白现实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比如不承认一些不够好的作品是自己做的，谎称在幼儿园里获得了表扬等等。基于以上3种成因，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对孩子进行引导。首先，建立诚实的家庭环境。胡可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谈到，安吉曾经问他，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工作？胡可告诉安吉，妈妈去工作是因为妈妈答应了别人要去工作，跟别人有个约定，所以跟别人约定好了的事情就要去完成自己的诺言。比如说，我答应你去游乐场，那我就会实现自己的诺言，妈妈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完成。诚实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真实的环境中，谎言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根之处。其次，以承担代替惩罚。当孩子做错了事，如果我们需要惩罚孩子，那么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就是关联。也就是说，孩子获得的惩罚一定要与错误的行为本身有关系，因此更好的方法是让孩子自己善后，用承担代替惩罚。比如孩子打翻了花盆，就让他自己收拾好，
孩子弄湿了地面，就让他自己。

己拖干净。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明白了自己行为带来的结果，也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培养了自信心和责任感。最后，过度表扬与过度贬低同样不可取。父母经常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坏的标签，会激发孩子的逆反行为。孩子容易为了证明自己而说谎。而另一种值得警惕的情形是，父母的过度表扬也容易诱导孩子说谎。如果表扬被滥用，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次不完美的表现而说谎，或者谎称自己做了哪些厉害的事。对于幼儿来说，说谎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是孩子情商和认知发展的必经之路。即使是孩子有意识的说谎，我们也无需把说谎定义为道德问题，严防死守。规避了说谎的诱发因素，孩子自然会在一个说谎阶段度过之后，更乐于进行真诚的表达。毕竟，说谎和圆谎实在是太累了，而说真话才是人类的本能。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要睡觉了，宝爸宝妈们开始拿出故事书、绘画本，准备给孩子讲故事。但是孩子睡前重要的20分钟，你就只用来讲故事吗？其实睡前聊天的好处更多，既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还能促进亲子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睡前聊天。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据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家长如果在睡觉前20分钟和孩子聊天，孩子的语言能力将大大提高。语言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人员跟踪调查275个家庭的孩子，从出生后一直到4岁，整整4年的时间。最后通过与孩子交谈而判定语言能力的得分。最终得出的结果是，跟父母聊天的孩子得分胜过被动听讲故事得分的6倍。研究结果还显示，如果是成人独白，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因此专家建议，如果希望从小就让孩子具有更好的思考能力，睡觉前除了听或讲故事，最好跟他们同时聊会儿天儿。现实的生活让大家越来越忙，白天孩子上学，父母忙自己的，放学时家长即使有心想了解一下孩子，但那时孩子刚放学，这时候问他，他也不怎么愿意配合你回答问题。晚上又要吃饭洗澡，做没完没了的作业，想要认认真真的走心聊天就更难了。然而晚上是人比较容易感性的时间段，也很适合跟孩子聊天。当然这里说到的跟孩子聊天，不是要求你觉得对孩子好就强迫自己跟孩子聊。这里的睡前聊天说的是不以教会他多少知识为目的，单纯想和孩子聊天，和孩子建立比较好的亲子关系，引导孩子学会思考的聊天方式。那么怎么聊会更好呢？如果在不知道和孩子聊什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聊聊下面的2大类问题。第一类，先倾听，问问孩子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好玩吗？老师今天教什么新东西了吗？今天有没有玩什么新游戏呀？等等。孩子不在你身边的一天，肯定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个时候孩子是有倾诉欲望的，但可能不会表达，所以需要家长主动去询问，去引导，把这个问题引向积极的一面，让孩子把精力集中在积极美好的事情上。也可以问孩子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知识，孩子都有表现的欲望，学到了新知识新东西，总想着给爸爸妈妈展示炫耀一番，希望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和鼓励。爸妈适当的表扬孩子，可以让孩子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这样孩子会很乐意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慢慢的就会养成热爱学习的好习惯和良好的自信感。第二类，聊一聊孩子的情绪感受，自己的也可以说。很多家长都是平时不怎么跟孩子沟通，等到孩子问题爆发了，才迫切的希望能与孩子沟通，苦口婆心的说一大堆，反倒没什么效果，孩子还会更加烦躁，问题也就更难解决了。 日常就可以在睡前聊天的时候问问他们，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呀？你上次生气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我妈妈不开心了，你会怎么安慰妈妈呢？什么时候你会感到害怕？为什么？询问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能让孩子明白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爸爸妈妈帮助，彼此建立一种信任感，让孩子打开心扉，今天或以后都能主动告诉你他一天发生的事情和遇到的问题。家长也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并引导帮助孩子想办法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孩子晚上自然睡得更好，性格也会更积极，还能收获跟孩子更亲密的亲子关系。在跟孩子聊天的过程中，家长们肯定也会发现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嘴，话题常常会被孩子的跳跃式思维给带偏带跑，但这恰恰证明了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并敢于表达，他也愿意用平等的姿态跟我们沟通，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出现这种情况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愿意跟你天马行空是一件好事，融洽的亲子关系不正是良好家庭教育的前提吗？而融洽的亲子关系正是从彼此愿意聊天沟通开始的。说过了利用睡前时间和宝宝交流的重要性，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代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 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开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

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0: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0: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I人E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I人E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12: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11: 当然了，
12: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11: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12: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11: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12: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11: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12: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11: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12: 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11: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12: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11: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

0: 让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1: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0: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那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1: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0: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1: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0: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1: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1: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0: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1: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的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0: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哇，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0: 好能忍啊，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1: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0: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儿啊。
1: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0: 哦，
1: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1: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0: 还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1: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0: 就算了。
1: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0: 再看两天
1: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0: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1: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0: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1: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0: 对，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1: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0: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1: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0: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1: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0: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1: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0: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1: 不，但我还

0: 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1: 剪不剪
0: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1: 对，
0: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1: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1: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0: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刚的血是真的存在吗？
1: 这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0: 对，
1: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0: 不会的不会的。
1: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0: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1: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捏捏。
0: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18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1: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0: 对夹着肉了吧，
1: 而且夹的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0: 哎呀 Gratis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1: 可以
0: 可以。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0: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1: 你牛，你是真能忍呐！
0: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1: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0: 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1: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0: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1: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0: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1: 是啊，
0: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1: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0: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1: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0: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1: 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0: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1: 真的有？为什么呀？
0: 真的有，
1: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1: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0: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0: 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7: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6: 哦，是吗？
7: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6: 没有。哎，
7: 我有啊。
6: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7: 对啊，而且你
6: 语音多方便啊。
7: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6: 哦，
7: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6: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7: 确实是。
6: 哇，
7: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6: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7: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6: 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7: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6: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7: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6: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7: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6: 没有。
7: 你真没有啊？
6: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7: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因为她觉得邻居

0: 会关心他、会问他，会跟他说话，他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他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一定是要在啊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从侧面悄悄的溜过去。
1: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的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0: 啊，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对对对，
0: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1: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0: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1: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0: 哦，对对对，
1: 不会吵。
0: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1: 啊，以冷漠，
0: 对，冷冷的
1: 眼神是吧？
0: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1: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0: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1: 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0: 啊、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1: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很大一部分。
0: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1: 啊，你
0: 不是，
1: 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0: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1: 相亲的活动。
0: 相亲的活动、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1: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所以也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1: 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0: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1: 不不不不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0: 不
1: 喜欢这样的人。
0: 不不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0: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1: 他手没地儿放，
0: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1: 对，
0: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1: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对吧，
0: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1: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 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

0: 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星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2: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1: 哎，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2: 啊，
1: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2: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1: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2: Hi waiter。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2: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

0: 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哎，他刚刚正在忙。
1: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啊。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0: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1: 哎，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0: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1: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0: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1: 是，
0: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1: 是
0: 这个原因。哎，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1: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0: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1: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0: 哎呦，
1: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0: 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1: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她了。
0: 啊，你说不好？
1: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她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他并没有，他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就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0: 真的呀？
1: 对，
0: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0: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1: 啊，
0: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1: 对，
0: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1: 就不好意思。
0: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1: 是胡子。
0: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1: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0: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1: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0: 为什么？
1: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1: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0: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1: 多愁善感的，
0: 对，
1: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0: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
1: 我觉得我是挺感性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
0: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1: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0: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是。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1: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出门之前会通过门来听一下外面走廊里有没有邻居在走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1: 对， 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
0: 嗯、
1: 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0: 嗯，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
1: 嗯、
0: 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1: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0: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0: 嗯，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
1: 嗯，
0: 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1: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
0: 嗯，
1: 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0: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吗？
1: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0: 不好吗？
1: 今天你是生日送给你祝福，
0: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好尴尬呀，
0: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0: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宗宗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的也不一定是别人心里内心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1: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

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七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 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

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

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麦浪飘香，颗粒归仓，我市27.1万亩小麦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完整准确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三会一课、干部培训等载体，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权威教材，迅速兴起学习热潮。要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开设网上专栏，运用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活讲透，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统筹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文章，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分实践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等相关内容，围绕坚守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景树立久久为功政绩思维，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加大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强化大佛寺石窟预防性保护和智慧化管理，加大内涵挖掘力度，确保石窟利用合法合规、有序可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宣讲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环保为民理念，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一体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企煤车尘燃综合管控，严格入河排污口监测，下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治理，压查推进各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一体发力，深入实施国土空间绿化，发展生态旅游，前瞻布局绿色低碳经济。要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动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七一慰问，督导检查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在水口镇吕兴村、溪流村，尚小刚走访慰问了离任村干部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走访中，尚小刚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高度肯定老党员、老干部默默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发展的奉献担当，同时叮嘱镇村常态化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党员群众实际难题。在溪流村，尚小刚督导检查了软弱涣散村整顿提升工作，现场查看村集体果园下管、产业发展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立足本土资源优势，聚焦产业基础薄弱、基层治理效能不高等短板弱项，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同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成效可持续。同时，进一步将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抓实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随后，尚小刚在白土村乡村振兴大礼堂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要求全体基层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足岗位职责真抓实干，聚焦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27日，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暨第一次会议在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顺利举行。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副市长怀刚、咸阳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董小雨、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健及行业特邀专家参加会议。咸阳制具精细化工研究院院长张秋雨主持会议。市长尚小刚致辞，并为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他表示，滨州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战略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为滨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高端智力动能，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智库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精准赋能，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会上，副市长怀刚推介了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规划与产业布局，
研究院院长张秋雨

0: 汇报了研究院建设运营工作情况，业内知名专家、研究院骨干相继开展学术报告与工作汇报。与会专家围绕滨州市能化产业发展规划深入研讨交流，结合行业前沿趋势，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设性发展建议。此次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搭建起高端智库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全新平台，有效整合了高校科研资源、行业专家资源与地方产业资源，为滨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市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专业化、创新化发展筑牢了智力支撑。本台记者郭敏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揭晓，滨州市中学高考整体成绩再创新高，喜报频传。17名学子高考总分突破600分，高分梯队持续扩容，优生队伍不断壮大。莘莘学子凭勤奋圆梦，用拼搏出彩，为个人豆蔻青春交上优异答卷，也为滨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多方合力协同共育的成果。滨州市中学狠抓教学质量，细化育人管理，全体任课教师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广大家长倾情支持，全力配合，形成了尊师重教、共育英才的良好氛围。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班主任王秀英：
1: 这份优异的成绩是孩子们3年勤学苦读换来的成果，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学校细心栽培、各科任老师同心协力，还有各位家长长久以来的理解与配合。看到孩子们交出这份满意的答卷，作为班主任，我倍感欣慰与自豪，也祝愿所有学子前程似锦，奔赴更好的未来。
0: 3年历建，朝夕淬炼。备考期间，学校精准施策，科学备考，全体高三教师全程在岗，全程陪伴，精准辅导，耐心疏导，为学生高效备考、稳定发挥筑牢坚实基础。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学生孙岩：
2: 3年高中生活，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踏实坚持，紧跟课堂。备考过程中，老师们全程陪伴，知识点讲得细致透彻，每次模考后都会帮我们精准分析问题，查漏补缺。遇到压力大的时候，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会及时疏导，让我们能够轻松备考，稳定发挥。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腔赤诚铸成长。优异成绩来之不易，学子们在收获进步的同时，也真诚感恩母校栽培、恩师教诲与家人陪伴。滨州市中学高三八班学生池家豪：
3: 我在2026年高考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在此我要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老师的指导，感谢父母的陪伴。最后祝愿母校蒸蒸日上，教学成果更上一层楼。
0: 滨州市中学高三十班学生陈嘉欣：
4: 在高中3年的学习中，十分感谢滨中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学习，这3年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0: 滨州市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张思雨：
5: 我是政史地组合的考生，今年高考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首先呢，我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滨中学子。3年前，我司一种子班落到了母校的泥土里，是这里的阳光、风雨与守望，让我一寸一寸长成了今天的模样。我在这里扎根，也在这里开花，这朵花开给所有浇灌过它的人。我想谢谢母校，也谢谢这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0: 孩子的每一点成长，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家庭的默默守护。面对喜人成绩，家长们倍感欣慰，纷纷为孩子的坚持与努力点赞，并全力支持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奔赴崭新前程。家长杨海燕：
6: 当尝到成绩那一刻，心里满是欣慰激动。孩子平日里学习十分自律，埋头苦读，遇到难题呢，从不轻言放弃，一路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同时也感谢学校老师细心教导，时常耐心引导孩子

0: 家校一同陪着他稳步前进，才有今天这份不错的结果。接下来我会和孩子一起规划后续志愿，希望孩子能被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作为家长，我也会一直支持他。
1: 成绩代表过去，奋斗成就未来，立足新起点。滨州市中学持续对标先进，蓄力提质，积极借力优质教育资源，拓宽育人路径，提升办学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教育。滨州市中学校长习宝平：
2: 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具体部署下，与全国名校成都七中、县域标杆中学河阳中学，从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培优培兼等方面深度合作，设立小型培优班，开展线下网上同步双轨培优，一对一双师捆绑培兼，把成都七中、河阳中学先进的管理理念、教研模式、培优经验本土化、系统化地引入我校，力争在名校突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让滨州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 本台记者赵旭报道。记者6月29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夏粮收获工作目前已经全面收官，全市27.1万亩小麦相继完成收割晾晒，夏粮生产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年以来，我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始终把夏粮生产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粮油绿色高效提单产行动，大力推广小麦3335宽幅沟播等关键技术，从春耕管护、田间培育、农机保障、便民服务、防灾减损多维度精准发力，全程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服务，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夏粮生产总体稳中向好，喜获丰收。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约27.1万亩，截至目前已全部收获，粮食晾晒、归仓、销售工作有序推进。经抽样调查，全市小麦平均亩产935.8斤，为我市近3年最高产量。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离肃南离。
1: 周部族的祖先江源，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

不足，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地才能谋得生存。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

0: 把我们连在一起。
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在露天汽车剧院后排摇曳的亮光中，可乐与爆米花在星光下，仿佛香槟和鱼子酱，爱意情长。在这漫长炎热的夏夜里，歌里唱到的地方就是北非的摩洛哥了。提起非洲，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落后与贫穷，而对灿烂文明的认识多数也只限于埃及。很少有人知道，在非洲大陆的西北角，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度。它三面环海，东南背靠撒哈拉大沙海，西临浩浩的大西洋，北依地中海直布罗陀。它幅员不过湖广两省大小，却有着传统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它七彩缤纷，炫目多姿，从马拉喀什的雕廊画栋千姿百态，到古城菲斯的天方夜谭，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从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到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彩，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各种色彩的国度。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小麦心中对摩洛哥一直有一些情结，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北非国家，它更是三毛生活过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成稿地，电影《欲望城市》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风靡全球的童话《小王子》也与摩洛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一些温暖的情结，小麦踏上了摩洛哥这片热土。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东北距离首都拉巴特88公里，濒临大西洋，树木常青，气候宜人。当小麦从海上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碧蓝无垠的天空和海水，中间夹着一条高高低低的白色轮廓线，远处大西洋上海浪滔天，港内却水波不兴，温柔静谧。南北绵延几十公里的细沙海滩上，各式的旅馆、饭店和娱乐设施掩映在一排排整齐而高大的棕榈树和橘子树下，汇成一条以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让小麦看着觉得轻松和自在。卡萨布兰卡习惯上被称为卡萨，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候，法国就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小麦在辽阔蔚蓝的大海边，看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渐渐显现出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经过大海的长途颠簸，初次来到这里时就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 兴奋的神情，让小麦如今都能想见。在海边悠闲地散步，小麦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原来是勇敢美丽的摩洛哥女孩在骑马踏浪。马蹄奔跑在沙滩上，溅起阵阵清凉的浪花，让人感觉到无不畅快和洒脱。从海边归来，小麦乘车前往那包含着摩洛哥传统元素，同时又是现代宗教建筑奇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它伫立在卡萨布兰卡市区的西北部，坐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从1987年8月份开始动工修建，耗费了5亿多美元，占地9公顷，而其中1/3的面积是建在海上的，据说是用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来的历史。由于当地的穆斯林正在祷告，所以小麦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奇美，但是据说整个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上的第3大清真寺，排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之后。如今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小麦的面前，向小麦讲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往昔。这里高200米的宣礼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筑。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这样说道，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他做到了。当小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广场上徘徊，时而仰望尖塔，时而窥探细节，天空中的云飞快地流走，而时间却过得非常慢，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000年前。在小麦的心中，卡萨布兰卡是让小麦觉得最不像旅游城市的一站。作为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这里更多时候是很多游客和商务人士的中转之地，但是一部《北非谍影》却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爱情商标。从此，这座有着白色之城美称的城市，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浪漫之地。小麦沿着卡萨布兰卡的老城墙漫步，邂逅了 Risk Coffee， 那个《北非谍影》中男主人公做经营的咖啡馆。不过这里是一个美国人按照电影1:1的比例建造的，而电影当中的场景却是在好莱坞里搭建的，没有在卡萨布兰卡拍摄哪怕1分钟。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万千影迷来到里克咖啡馆，来感受电影带给人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小麦站在这里，仿佛看到了10年前里克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10年后，伊尔莎在酒馆里出现，说了一段话。电影情节就像一幕幕无声的默片，让小麦忍不住热泪盈眶。穿行在老城区，小麦被一位小男孩叫住，他友好地问小麦，知道这是什么吗？指着墙上正在涂色的壁画。小麦猜，跟足球队有关吧。是的，这是卡萨布兰卡当地球队的球迷在所居住的居民区附近墙上写的宣传口号，如果你不加入我们，那就太让人看不懂了。是啊，如果不曾来到摩洛哥，小麦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国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小麦曾经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要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飘起来，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还维持着那神话里的生活。直到小麦到来，才发现菲斯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历史。据说公元785年，什叶派的 Idris 在麦加的权力争斗当中失败，逃到了马格里布，也就是摩洛哥，定居在菲斯和梅克内斯两城之间的山中。因为传说他是穆哈默德的侄

季后代，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拥戴。在他的感知下，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788年，艾迪斯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并从此统治摩洛哥将近200年。792年，艾迪斯被巴格达派来的刺客毒死，他12岁的儿子继位了。808年，他的儿子建立了都城菲斯。菲斯古城从此逐渐繁荣，并一度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朋友告诉小麦说，12世纪的菲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号称非洲的雅典。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更喜欢用迷城来形容菲斯，因为这里的麦地那老城区如同迷宫一般，堪称极致。摩洛哥的主要城市一般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老城区叫麦地那，有城墙围着。麦地那建在低矮的丘陵之地，小麦从高处俯瞰，只见米黄古旧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簇拥在坡上，一直延伸至低地。数不清的清真寺、传音塔散布于城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小麦觉得非常的大气磅礴，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也非相机所能完美的表达。观赏过外城及皇宫的大门，小麦从蓝色的布日卢门进入麦地那，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巷子更窄更曲折，街道两旁的小铺卖着各式的传统工艺品，地毯、丝绸、围巾、绣花鞋、长袍、首饰、银器、瓷器、铜器、皮革制品。市场上售卖着蔬果、肉类、各种香料和无数不知名的当地小吃，将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这些成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麦偶然经过一座清真寺，但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进入的。小麦从门口能够看到里面的小庭院和精美的马赛克。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穆斯林从4到7岁的小孩子需要在这里学习可兰经，7岁以后呢，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如果是博博尔人还得学习博博尔语，高年级才会接触英语，但不是都会学。小麦突然就明白了为何遇见的摩洛哥人对英语不是那样熟悉了。继续前行，来到了菲斯传统的皮革染整作坊。小麦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可以俯瞰到作坊内的大染缸，在这里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以用作漂亮的明信片。热情的店主向小麦介绍了皮革的主要制作过程，首先呢，需要将动物的皮毛加热消毒，然后用鸽子粪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皮毛3到5周。石灰可以使毛皮分离，鸽子粪使皮革软化，之后放到大染缸内染色，再制作成各种制品。如此复杂的工序，长久的耗时，怪不得菲斯的皮革制品会全世界闻名了。小麦不记得天方夜谭里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正如西班牙旅行笔记当中写的一样，菲斯就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诚不我欺也。这个被小麦向往了多年的地方，如今终于亲历了，顿时让小麦生出了完美而无憾的幸福感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来到摩洛哥，让小麦忘却了生活中的繁忙忧愁，脱离了现实之逆旅，掉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童话盒子里，让小麦的感官经历了各种多彩奇幻而有温度的体验，让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之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的节目，小麦依然带您行走在摩洛哥，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目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受阻。这一部分人群碰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因为生理反应容易使血管骤然的压缩，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这个时候血管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容易发生破裂，造成斑块内容物与血液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形成血栓，使得脑或者心脏上的大血管突然阻塞，造成了脑卒中和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初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坚持规范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诱因，才是最好的调治预防方案。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初夏呀，有很多家庭会启用空调，合理使用空调对预防中风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于七摄氏度，而且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屋。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以致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死。有的高血压患者把空调调到低温的时候来睡觉，这一晚上睡醒过来呀，就出现了手无力、语言不清，甚至嘴都歪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的脑梗死。更加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刚从炎热的户外回来之后就对着空调的冷气长时间的直吹，这样是最容易使人体血管调节功能紊乱而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咱们日常降温呢，未必说非得开空调风扇，还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也可以向地面洒水、设置遮阳窗帘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降温。不少人认为啊，天热了，血压正常了，不用服降压药了，或者说夏天胃口不开，吃的少，可以停用降脂药。患者随意的减药或者停药，甚至呢怕热懒得去医院做随诊，
放松了警惕，直到病情加重或者出现了并发症了，才引起。

重视。其实初夏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全身外周血管扩张，血压呢比较平时来说是降低了，因此呢服药的剂量一般要有所减少。但是自己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有可能会使血压波动较大，更加的不利于平稳降压。因此啊，按时找医生随诊，根据血压的

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的昼夜颠倒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规律作息的人要增加一倍。如果您实在没法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不妨试试睡个子午觉，就是每天的子时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按时入睡，这样呢，可以在比较短的睡眠时间内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休息效果。立夏之后，体力脑力消耗增大，容易犯困，为了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建议及时的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晨练午休，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和呵护，避免疲劳。另外呢，注意防晒，及时消汗，否则呀，容易患湿疹和汗斑。咱们初夏时节的养生呢，是以养心为主，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饮食上要防过火，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少吃动物脂肪和甜食，多吃鱼类等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化，多吃水果蔬菜，谷类薯类等等这些清淡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莲子啊，小麦呀、玉米呀、黄瓜呀等等，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红豆，有助于心脏的养护。中医呢，非常讲究食药同源，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疗的药膳，只要善于科学的利用，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有不少的中药材啊，具有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功效，比如三七粉可以作为食疗，帮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片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价格更高，所以啊，临床医师更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红花。大家在选用西红花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个别商家的炒作宣传。市面上的西红花有很多，也有一些是伪造品， 一般看来呢，取少样的样品放在水中，真品的水啊呈黄色，水不会变得浑浊，水面呢也没有油脂。如果出现了红色浑水，而且水面上有油脂漂浮，那这肯定是伪品。同时啊，进入水中之后，真品会呈现漏斗状，仿造的呢它就不会有这个形状。用针拨动的时候，真品不容易碎，而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

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拿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私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更亦以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

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

总之是最大限度的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

0: 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糊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糊弄啊，真是知易行难。过去很多人扬言，只要有床有网有吃的，就可以在家宅到地老天荒，但是现在真在家了，却发现太傻太天真。原来呀，养活一个人如此难。当一个人在家时呢，除了面对柴米油盐，还要同时兼顾什么工作学习和社交。刚开始呢，还能做到兴致冲冲，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对一切事物都开始懈怠了。于是呢，从精致的独居生活渐渐转向了糊弄一下勉强活着。话说在家生活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吃。自从得知有机会天天做饭的那天起呢，相信一大批年轻人立即开启了软件，收藏了一波菜谱，然后呢，在网上订购了一堆菜品，准备大展身手。毕竟平日里呢，也没机会接触做饭这件事儿。然而呢，现实呢，却给这帮年轻人一记大耳刮子。3天的时间无法打造一个厨神，有些钱呢就该让饭店老板去赚。饭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是能不能吃呢，也就不好说了。吃着这些黑暗料理，不禁产生了思考，人一天真的需要吃3顿饭吗？会不会有点多了呢？既然是手残党，那干脆一天吃一顿吧，晚上晚点睡，早上睡一天，这样不饿也不用吃饭了，等饿醒了再吃饭，反正糊弄嘛，省事儿是一方面，关键呢，它还减肥。除了减肥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它还省钱呢。不省钱怎么有钱去看胃病呢，对不对？面对美食略微有点追求却苦于手艺不精的人，发明了另外一种下厨的方式，既省事儿又不至于难以下咽，那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这个呢，是广大手残党的福音了，大部分食物呢都可以放上调料，一股脑的扔进这个空气炸锅，属于既糊弄又精致的料理方式了。还有一类图省事的方式呢，就是火锅底料煮一切，一包火锅底料就能让你免受菜谱中的适量、断生等专业术语困扰。闭着眼睛

锅里放食物，反正放什么都好吃。这糊弄的料理方式呢，除了吃多了容易上火，也没有什么缺点了。那么比起空气炸锅和火锅底料呢，有些人呢还掌握了另外一种糊弄料理方式，不用动脑想下一顿吃什么，一种菜就能吃到天荒地老。洋芋马铃薯炒山药蛋，反正一桌子就是土豆开会。此类情况呢，出现于一不小心买菜买多了，或者呢是老爸下厨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做饭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已经从精致生活变成了维持生命。这一类人将糊弄方式呢是发挥到了极致，做菜的方式就是随机组合。他们呢对于做饭的性质已经荡然无存了，每天面对一堆诱人的食材，心里却想着，哎呀，随便整点吧，能吃也就行了。刚才这几类人员呢，虽然说是糊弄自己的饮食，但最起码是愿意动手去做的。真正是糊弄的还属于那些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人。这类人员呢，深知自己的手艺实在拿不出手，拿出手呢也吃不下去，于是呢外卖就成了首选。吃时一时爽，就是不能让爸妈知道啊，否则你绝对少不了一顿批评。不光吃饭糊弄，生活态度呢也是糊弄。当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呢逐渐画风一致，双眼无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每天穿梭于厨房与书桌，时不时呢还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充充电，社交全靠微信聊天。久而久之呢，无聊懒散的生活呢让人变得是越来越糊弄。在家时除了懒得沟通，还有一件事呢让人纠结不已，就是经过 N 天好吃懒做之后啊，身上的肥肉呢已经藏不住了。运动这件事啊不得不提上日程，是应该运动了，但是应该做的事多了，我也没做呀。有的人甚至动用了意念大法啊，打开一些直播啊减肥课，目不转睛的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啊，其实他也没有运动。如果实在说服不了自己起来运动，那么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家务活，也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得起中午吃的大米饭了。不过呢，连家务活都糊弄的人呢，唯一能接受的运动也就只有刷手机了。有的人说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木讷，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话都不会说了，于是呢就赶紧糊弄一下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慢慢的，你不再满足于糊弄着生存下去，开始在有限的活动场所里自寻快乐。但是这快乐也不太好找啊，一找便发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糊弄。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将就着过吧。这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糊弄大法给生活减负，秉持着生活已经很累了，偶尔糊弄一下会很快乐的原则，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糊弄学家。这时呢，有些资深糊弄专家就站出来了，为小白提供了一些学习素材。关于如何糊弄着吃却不失营养，糊弄专家提出了风险几乎为零的烹饪技巧，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那就是把各种丸子面条丢进锅里来一个乱炖，不想吃辣的也没关系，可以用浓汤饱嘛。抛去美观咱不提啊，一锅乱炖真是最省心的做饭方式了。做好饭能抱着锅直接享用，饭后呢只需要刷一个锅，想想呢也确实挺心动的。胡吃海塞完了之后呢，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也该减肥了，对不对？那么减肥的核心要义就是趁胃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撂翻了，然后呢以假饱的状态不知不觉瘦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趁晚上自己饿的时候呢，打开红豆薏米粉的罐子闻一口，哎呦，绝对倒胃口。如果胃口居然还没有倒完，那直接挖一大勺干吃一口，我不信你还想吃别的东西。不过呢，尽管当代青年口头上喊话万物皆可糊弄，其实未尝不是年轻人用幽默的方式对抗紧张的一种自嘲。这些看起来像是糊弄的行为，其实是张弛有度的朴素道理，然后呢更好的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也相信大家会立马回血，重新回到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生活虽然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可以用糊弄学一笑而过。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糊弄的行为，你都知道哪些糊弄的行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吴，老吴，你还不起床吗？
1: 哎呀，周末嘛，就应该休息嘛。
0: 休息不等于睡觉啊。
1: 我平时上班太累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儿。
0: 可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你就跟我一起去跑步吧。
1: 哎呀，算了算了，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算了，好不好？
0: 那好吧，我去跑步了，你自己做早饭吃哦。
1: 嗯，好好好好好，你慢慢跑啊。
0: 拜拜。
1: 哎，总算清静了，可以好好睡觉了。
0: 我回来了，老吴，你吃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你做早饭了？那我也吃点。你煮的啥呀？
1: 我啥也没煮。
0: 你不是说你吃早饭了吗？
1: 对呀。
0: 那你吃的啥呀？
1: 我吃的啥呢？我吃的那个。
0: 你自己吃啥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1: 等一下，我捋一捋啊。其实我早晨本来不想起床，后来呢我饿醒了，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冰箱里去看有啥可以吃的东西，发现了有一根葱，还有一块昨天吃剩的西瓜。
0: 你吃的西瓜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也没啥正经吃的，我就在厨房里翻，然后呢看到了生鸡蛋。
0: 你煮鸡蛋了？
1: 没有。
0: 那你到底吃的啥呀？别卖关子了。
1: 我就是逛了一圈没找到吃的，然后呢我就倒了一杯水喝了
0: 就没了。
1: 我觉得这喝水呀也挺饱的。
0: 老吴啊，你也太懒了吧，你煮个鸡蛋也行啊。
1: 煮鸡蛋还得盯着嘛，这万一着火把咱家烧了那就不划算了。
0: 哎，算了吧，早饭和中午一块吃了，我买了菜，中午就在家吃吧。
1: 太好了，老婆要做饭了。
0: 我没说我要做啊，我都买菜了，该你做饭了，我要去洗澡了。
1: 哎，我就是不想动才不吃早饭的，反正也没说咋做，我就到锅里一块煮吧。
0: 亲爱的，饭做好了吗？
1: 好了，开饭吧。
0: 饭呢？
1: 在锅里啊。
0: 我说米饭。
1: 哦，我没有煮米饭。
0: 光吃菜啊？
1: 对啊，这菜里面已经有土豆了，你不是想减肥吗？
0: 好吧，那你做的是啥菜呀？
1: 乱炖。
0: 我看看啊，你拿白水煮的，这啥也没放啊。
1: 我放了，我放盐了。
0: 东北乱炖是要放调料的。
1: 我没说是东北乱炖啊，这老吴乱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哎，你不是学了那么久的厨艺吗？为啥不展示一下呢？
1: 上回一展示都差点把厨房烧了，你不是别让我进厨房了吗？
0: 我那是气话。
1: 哎，就这样吃吧，哎，挺健康的，快快吃吧吃吧啊。
0: 今天我洗碗吧，毕竟你都乱炖了。不过呢你还是有家务要做哟。
1: 啥呀？
0: 洗衣服呀。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老吴，你过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深衣服和白衣服要分开洗吗？
0: 不知道啊。
1: 你看我这白裙子都被你给毁了。
0: 那就当迷彩裙穿吧，现在不也挺流行迷彩吗？
1: 你看看这些衣服上都是啥呀？
0: 哎，咋这么多白絮絮呢？这是。
1: 你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能把衣服裤子的口袋掏一掏吗？这餐巾纸洗烂了，衣服上粘的到处都是，还有零钱、钢镚，还有牙签，怪不得洗衣机老是响呢。
0: 你说的是洗衣服，又不是翻裤兜，我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在里边呢？
1: 这些都是你裤兜里装的，我换下的衣服已经掏过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0: 不记得了，我天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记这些呀？

0: 好，锻炼锻炼是吧？那你说吧，咋锻炼？我刚学了一套瑜伽动作，你跟我一起学。不行，我柔韧度不行，我掰不动啊。慢慢来嘛，先深呼吸，然后呢，腿要分开，与肩同宽，举起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脚尖踮起来。
1: 哎呦，不行，我这腿肚子要抽筋了。
0: 那咱们就来个简单的吧，先。
1: 我看人家别人做瑜伽，不都有那个躺着的动作吗？我觉得这个简单，要不我就先来这个吧。
0: 好吧，你看别人是躺着，其实是有动作的。深呼吸的同时呢，要收放腹部，几次之后呢，就可以改为臀桥。你看我，就像这样，吸气，收肚子，
1: 收肚子，
0: 往里收，收，继续收，
1: 收不动了呀。
0: 呼气，慢慢放，慢慢的，
1: 慢慢的，
0: 好。那下面这组动作呢，20次，然后休息一下，接着做三组之后呢，换臀桥，1、2、3、4，2、2、3、4。哎，你怎么睡着了？起来，起来！
1: 怎么了？
0: 你跟我练瑜伽都睡着了。
1: 啊，生命在于静止嘛，我养精蓄锐而已。
0: 生命在于运动。
1: 哎呀，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王八活千年，就是因为很少动嘛。少动呢，就少消耗能量，就能少吃饭，还省钱呢。
0: 你希望和王八一样吗？
1: 我只是想要这个岁数而已。
0: 算了，你不适合瑜伽，你还是去做做减肥操吧。那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学习一下这个视频里的动作，据说减肥效果很好。我约了闺蜜去逛街，我得走了。
1: 好的，那你慢慢逛啊，不用着急回。
0: 亲爱的，我回来了，怎么样，难不难呀？
1: 不难。
0: 可以呀，别人都说练这个健身操很累的。
1: 啊，我觉得不累啊，我看了3个小时，没觉得有多累。
0: 真的吗？你能跟着跳多久啊？
1: 啊，我还需要跟着跳吗？
2: 关于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也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这放松与娱乐呢，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灵开朗的人呢，人生他也就开朗了。生活里的互动，无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精致。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都是开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宝爸宝妈觉得撒谎的孩子一定是不好

0: 的、不单纯的，一旦发现就会严加指责，往往不能理解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撒谎。节目当中，艾佳就先来和您聊聊该如何应对孩子说谎。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视频，被逗得不行。4-5岁的小姐姐大声哭个不停，一旁的弟弟忙上前去询问怎么了怎么了，姐姐抽泣着说，刚才舅舅拿杯弄姐姐。弟弟一听立马就怒了，要替姐姐去伸张正义。你说什么？我去打他。结果是弟弟站起身来，冲着舅舅的方向嗷了一嗓子，就立马闪人跑回来了。紧接着弟弟对姐姐说，好了好了，不哭了，打过他了。这招果然管用，小姐姐立马不哭了。孩子世界里的小谎言真是让人心头一暖，但有些时候孩子的说谎就没有那么可爱了。那么孩子说谎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前些天在育儿群里，一位妈妈问我，孩子才3岁多就说谎，我需要纠正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一位妈妈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越早纠正越好，要不然越来越放肆。很多时候我们把说谎定义为品德问题，还常常把它和另一个品德问题的孪生兄弟偷东西相提并论。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我们生怕孩子的说谎行为也是如此，从小不纠正，长大后就会谎话连篇，失去真诚，成为大的德行问题。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呢？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教授李康和他的团队用了20年时间研究孩子说谎这件事，并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孩子说谎的早与晚与孩子的性格、道德观念、家庭教育方式通通没有关系。李康教授研究发现，孩子在2岁时30%会说谎，3岁时50%会说谎，4岁时80%以上会说谎，再往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谎。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孩子早说谎还是晚说谎呢？答案让人震惊。越早说谎的孩子情商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因为说谎的前提是了解对方的心理和情绪，所以情商很重要。另一方面，说谎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姿态和语言内容，所以一定要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因此，当我们发现2-3岁的宝宝竟然开始说谎时，大可不必紧张，这正是孩子的能力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孩子的说谎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说谎不需要进行引导，这需要我们首先对孩子的谎言进行区分。先从无意识的谎言说起。在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当中，0-6岁的幼儿具有泛灵论的思维特点，他们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幼儿相比成人常常分不清想象与现实的区别，他们常常把自己想象的、渴望的事情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对于这种谎言，我们无需忧心，反而可以和孩子一起说谎。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有意识的谎言，这种谎言通常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使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此时谎言成为了一种捷径，才对孩子产生诱惑力，容易导致以后重复出现。至于如何避免小孩子经常说谎，李康教授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结果发现打骂会使孩子的说谎水平越来越高，讲道理也完全没用，白费口舌。给孩子讲狼来了和匹诺曹的故事同样没用。那么纠正孩子的说谎就不能单从表面现象着手，而必须找到诱使孩子说谎的深层次原因。心理学研究发现，有意识的谎言一般是基于3种成因。第一种是错误的榜样示范和强化，一般来说是在

家庭环境当中父母不经意间的说谎被孩子模仿了，比如在乘车或者吃自助餐时谎报孩子身高，或者是用谎话吓唬孩子，再不听话就被妖怪抓走，或者是向孩子做出承诺却没有做到，也会被孩子视作是谎言，并逐渐开始模仿。第二种是逃避惩罚的目的，当孩子明知道做错了事，即将接受惩罚感到恐惧，他们会倾向于说谎。最后一种是试图维持好的自我形象，还有一些情况是坦白现实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比如不承认一些不够好的作品是自己做的，谎称在幼儿园里获得了表扬等等。基于以上三种成因，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对孩子进行引导。首先，建立诚实的家庭环境。胡可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谈到，安吉曾经问他，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工作？胡可告诉安吉，妈妈去工作是因为妈妈答应了别人要去工作，跟别人有个约定，所以跟别人约定好了的事情就要去完成自己的诺言。比如说我答应你去游乐场，那我就会实现自己的诺言，妈妈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完成。诚实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真实的环境中，谎言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根之处。其次，以承担代替惩罚。当孩子做错了事，如果我们需要惩罚孩子，那么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就是关联。也就是说，孩子获得的惩罚一定要与错误的行为本身有关系，因此更好的方法是让孩子自己善后，用承担代替惩罚。比如孩子打翻了花盆，就让他自己收拾好，孩子弄湿了地面，就让他自己拖干净。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明白了自己行为带来的结果，也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培养了自信心和责任感。最后，过度表扬与过度贬低同样不可取。父母经常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坏的标签，会激发孩子的逆反行为，孩子容易为了证明自己而说谎。而另一种值得警惕的情形是，父母的过度表扬也容易诱导孩子说谎。如果表扬被滥用，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次不完美的表现而说谎，或者谎称自己做了哪些厉害的事。对于幼儿来说，说谎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是孩子情商和认知发展的必经之路。即使是孩子有意识的说谎，我们也无需把说谎定义为道德问题，严防死守。规避了说谎的诱发因素，孩子自然会在一个说谎阶段度过之后，更乐于进行真诚的表达。毕竟，说谎和圆谎实在是太累了，而说真话才是人类的本能。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要睡觉了，宝爸宝妈们开始拿出故事书、绘画本，准备给孩子讲故事。但是孩子睡前重要的20分钟，你就只用来讲故事吗？其实睡前聊天的好处更多，既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还能促进亲子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睡前聊天。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据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家长如果在睡觉前20分钟和孩子聊天，孩子的语言能力将大大提高。语言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人员跟踪调查275个家庭的孩子，从出生后一直到4岁，整整4年的时间。最后通过与孩子交谈而判定语言能力的得分。最终得出的结果是，跟父母聊天的孩子得分胜过被动听讲故事得分的6倍。研究结果还显示，如果是成人独白，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因此专家建议，如果希望从小就让孩子具有更好的思考能力，睡觉前除了听或讲故事，最好跟他们同时聊会儿天。现实的生活让大家越来越忙，白天孩子上学，父母忙自己的，放学时家长即使有心想了解一下孩子，但那时孩子刚放学，这时候问他，他也不怎么愿意配合你回答问题。晚上又要吃饭洗澡，做没完没了的作业，想要认认真真的走心聊天就更难了。然而晚上是人比较容易感性的时间段，也很适合跟孩子聊天。当然这里说到的跟孩子聊天，不是要求你觉得对孩子

好，就强迫自己跟孩子聊。这里的睡前聊天说的是不以教会他多少知识为目的，单纯想和孩子聊天，和孩子建立比较好的亲子关系，引导孩子学会思考的聊天方式。那么怎么聊会更好呢？如果在不知道和孩子聊什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聊聊下面的两大类问题。第一类，先倾听，问问孩子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好玩吗？老师今天教什么新东西了吗？今天有没有玩什么新游戏呀？等等。孩子不在你身边的一天，肯定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个时候孩子是有倾诉欲望的，但可能不会表达，所以需要家长主动去询问，去引导，把这个问题引向积极的一面，让孩子把精力集中在积极美好的事情上。也可以问孩子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知识，孩子都有表现的欲望，学到了新知识新东西，总想着给爸爸妈妈展示炫耀一番，希望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和鼓励。爸妈适当的表扬孩子，可以让孩子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这样孩子会很乐意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慢慢的就会养成热爱学习的好习惯和良好的自信感。第二类，聊一聊孩子的情绪感受，自己的也可以说。很多家长都是平时不怎么跟孩子沟通，等到孩子问题爆发了，才迫切的希望能与孩子沟通，苦口婆心的说一大堆，反倒没什么效果，孩子还会更加烦躁，问题也就更难解决了。日常就可以在睡前聊天的时候问问他们，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呀？你上次生气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如果妈妈不开心了，你会怎么安慰妈妈呢？什么时候你会感到害怕？为什么？询问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能让孩子明白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爸爸妈妈帮助，彼此建立一种信任感，让孩子打开心扉，今天或以后都能主动告诉你他一天发生的事情和遇到的问题。家长也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并引导帮助孩子想办法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孩子晚上自然睡得更好，性格也会更积极，还能收获跟孩子更亲密的亲子关系。在跟孩子聊天的过程中，家长们肯定也会发现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嘴，话题常常会被孩子的跳跃式思维给带偏带跑，但这恰恰证明了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并敢于表达，他也愿意用平等的姿态跟我们沟通，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出现这种情况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愿意跟你天马行空是一件好事，融洽的亲子关系不正是良好家庭教育的前提吗？而融洽的亲子关系正是从彼此愿意聊天沟通开始的。说过了利用睡前时间和宝宝交流的重要性，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喜欢一切刚刚好的感觉，比如刚刚好听到一首符合此时心境的歌曲，刚刚好碰到一个晴空万里惬意的周末，刚刚好遇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的爱人。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早不晚，不慌不忙，刚刚好的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一切来得刚刚好，一切

0: 我想带上一只羊羔，而你什么都不带就好，就这样坐着听我说，听我唱，要不要来我这里？
1: 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也不想。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一首励志老歌，是电影《婆婆重出江湖》电影原声带。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学过这一首歌，可能是军训时候的手语操，可能是班级一起合唱的班歌，也可能是校园广播台时常播放的歌曲。当熟悉激昂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唤起曾经的校园回忆。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
3: 很多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音乐的力量，太强大也太神奇。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当感到生活艰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注入前行的一丝力量。生活虽然不易，但真的不要谴责自己没有用，听听歌，给自己多一点力量，多爱自己一点点。

以前的我总会担忧未来的日子，会设想很多很多的最坏打算，仿佛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至少心里不会那么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很快乐，忧心忡忡的度日，却忘了要好好的努力的活在当下。当日子变成回忆时，回头才发现留下的都是遗憾。林晨阳，孤单者。城市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上。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民谣的深刻，也喜欢它的简单。这一首歌轻轻吟唱，让夜晚突然变得温柔和清新，心灵也在此时此刻变得轻盈而安宁。花粥，安眠。

0: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睡吧。人生呢，本来有许多的遗憾，但是只要安然入眠，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
1: 玫瑰

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很远的风景，能够感受到那边风景的真实存在，但是面前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大湖。也曾经试着去淌过湖水，后来发现那样做只会慢慢地淹死自己。

这一首歌是因为它的名字。仔细听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歌名说的是烟，但歌词实则是思人。你有没有为谁曾经熬夜到凌晨三点？有没有为谁抽完了半包烟？这一首歌，18的黄鹤楼，长到了19。我

生活的苦也尝过，

为爱所困的人借烟酒消愁，纯粹的嗓音和纯粹的吉他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往的人和事。烟不离口的父亲，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却我戒烟的爱人。只是啊，时间一直在走，改变了原有和从前。我怀念黄鹤楼还卖18的时光，也怀念那个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行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动？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 I 人 E 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 I 人 E 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6: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5: 当然了，
6: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5: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6: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5: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6: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5: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6: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5: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

0: 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1: 嗯，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0: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
1: 嗯，
0: 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1: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0: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啊，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嗯、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1: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0: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那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那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1: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0: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1: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0: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1: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1: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0: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1: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得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0: 应该这么说，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
0: 哇，
1: 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0: 好能忍啊，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1: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0: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1: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0: 哦，
1: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1: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0: 还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1: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0: 就算了。
1: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0: 再看两天
1: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0: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1: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

0: 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1: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0: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1: 对，
2: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啊。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2: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

0: 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1: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的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0: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1: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0: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1: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0: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1: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0: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1: 剪不剪
0: 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1: 对，
0: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1: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1: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0: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那血是真的存在吗？
1: 这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0: 对，
1: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0: 不会的，不会的。
1: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0: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1: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0: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18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

0: 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嗯可以。
1: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0: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捏捏。
1: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18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

0: 还有这个十八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装，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因为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1: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0: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1: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0: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1: 是啊，
0: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1: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儿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0: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1: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0: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1: 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0: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1: 啊，为什么呀？
0: 真的有，
1: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1: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0: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0: 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0: 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
1: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市级领导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社区养老助餐点暖心上线，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审议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市委常委班子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注重学查改一体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三个对照，动态查摆存在问题，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扎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和政绩工程，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注重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咸阳市集中整治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社会稳定、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等工作汇报，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户长效机制，

0: 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要深学细谱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产业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自觉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党员干部在稳增长、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担当作为。会议要求要以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为抓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挖掘社会资本投资和民间投资潜力，要扩大奶山羊标准化养殖规模，统筹抓好疫病防控与生鲜乳产销，把奶山羊产业打造成新的农业重要产业。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重拳打匪治匪，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深挖问题线索，推进以案促改促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到义门镇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唐彩霞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活近况，感谢离任村干部多年扎根基层的奉献付出，鼓励困难党员乐观面对生活，并逐一送上慰问金，向他们致以建党节诚挚问候。唐彩霞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落实惠民救助政策，用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凝聚基层奋进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城关街道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李军深与慰问对象促膝谈心，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就医用药和家庭生活等情况，仔细倾听他们的过往经历与实际困难。李军深对老党员为地方发展、基层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到龙高镇走访慰问，看望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并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张明军与慰问对象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诉求，对老党员数十年坚守初心、离任村干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党内关怀政策，常态化帮扶解决就医、生活等实际难题。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老有所养，食有所安，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老人、特殊群体以及居民日常就餐难题，近年以来，城关街道聚焦民生小事，办好惠民实事，在南街社区、中山社区开设养老助餐服务点，并投入试运行。 平价美味的饭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成为了居民家门口的暖心厨房。中午时分，南街社区中山社区养老助餐点暖意融融，饭菜飘香。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荤素搭配的营养菜品，吸引了不少社区老人和居民前来就餐。为方便居民就餐，社区开通线上点餐群，居民只需简单接龙即可提前预约用餐，操作简单高效，极大便利了辖区群众。
1: 你就像接龙就点这个接龙你点哦，然后这就好了。如果说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一，这有个一，如果是两人他就是两个人，这样发送点。
0: 社区食堂的落地运营，最受益的是辖区高龄、多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辖区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因身患疾病，日常做饭极为不便，吃饭成了生活难题。社区食堂不仅菜品可口，价格亲民，还贴心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彻底解决了老两口的后顾之忧。社区居民杨白鸟，
2: 两个嘛，长都七十几了，他最近了嘛得了个老梗，我今年嘛做了个心脏支架，这两个人都有病，这就是吃饭也成了问题。这社区开展这一种活动，确实是很好，解决了我这个吃饭问题，也接人一来送饭那个。心里也觉着高兴，情绪也好，饭菜也做得好。
0: 美味可口的家常菜不仅深受老年人喜爱，也得到了孩子们的青睐。清淡软烂的家常菜，丰富多样的菜品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用餐需求。小朋友，
3: 阿姨，这个饭很好吃，为什么这个小丸子像南瓜？
0: 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无法线上点餐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贴心帮扶，手把手帮助老人加入点餐群，完成用餐预约。实惠的价格，丰富的菜品，贴心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上班族、家长群体来说，社区食堂也有效解决了日常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让日常就餐更省心、更划算。社区居民季小发：
4: 他社区开的食堂，价格优惠啊，菜品也丰富，对他老百姓确实很优惠。这是平时呀没有时间给娃做饭，或者来很方便。
0: 据了解，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点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社区将立足居民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完善运营模式，全力打造标准化、常态化的便民助餐阵地。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
5: 南街社区爱心餐厅从6月23日开始试运营阶段，试运营首日整体平稳有序，首日累计接待就餐居民135人次，以辖区老年群体为主，后续我们将每日梳理群众反馈，动态更新菜谱，调整供餐细节，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逐步开通上门送餐服务，持续优化运营管理，力争早日正式常态化运营，把爱心餐厅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暖心便民阵地。
0: 城关街道南街社区、中山社区两大养老助餐服务点目前已顺利试运行，街道将以现有点位为试点，积累运营经验，打磨服务模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辖区居民。城关街道社区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建军：
6: 南街社区、中山社区两个养老助餐服务点已开始正式试运营，摸索积累经验后，计划在北街社区、城东社区再增设两个服务点，每个点辐射周边1至2公里，并根据群众需求逐步推进各社区服务点建设。下一步，一是加强监管，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 建立让群众接受和满意的服务机制。二是动态调整，及时为急需服务的人员提供有效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三是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兜底保障特殊、特困、特难群众的基本养老服务。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事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

0: 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2: 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1: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2: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1: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得那么好吃。
13: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1: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3: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
9: 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11: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这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呐。
12: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11: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儿吗？
12: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11: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3: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
9: 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了？
11: 睡过头了。
9: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11: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 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3: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1: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9: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11: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9: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11: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9: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11: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9: 大夫，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1: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9: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1: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啊，他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儿，嗦嗦来试试。”
9: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11: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9: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1: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9: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1: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9: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1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9: 嗯，这是为什么呀？”“
11: 异地恋不靠谱。”
9: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泡泡。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2: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
3: 经历了刚才那件事情，大头义无反顾地辞职了，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刚到新公司，大头和办公室老刘一见如故，那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两人搭档约客户一起吃饭，形影不离。
2: 昨天俩人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要结为异性兄弟。老刘对天起誓说，我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话没说完，大头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4: 哥，你大我20多岁，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好像吃点亏呀。
2: 头工作不稳定，又没有女朋友，因为这件事儿，妈妈没少数落他。昨天吃完晚饭，大头和老妈去公园散步，老妈对大头说，儿子，你争点气啊，赶紧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咱隔壁张教授的儿子，追人家的姑娘都排着队呢。
3: 切，要一群女人追还不简单，你要想要我也可以。
2: 老妈一巴掌打在大头的头上说，整天没个正形啊，你倒是让一群女人追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3: 试试就试试，太瞧不起你儿子了。说完，大头把正在播放广场舞的歌曲的音响抱了起来就跑。果然一群大妈追了过来。
2: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3: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2: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3: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啊。想当年，大头都读高三了，但是在班里呀，还是最不靠谱的一个人。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大头跑到老师跟前，故作天真地问道，
5: 老师，六一要放假吗？
2: 老师看了大头一眼，很认真地说，那儿童节呢，放假是按年龄的，不是按智商的。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平时最爱占小便宜，这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就问了，老公你怎么啦？
3: 今天老板请我们喝了咖啡，我喝了4杯，你说我怎么到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啊？
2: 你傻呀，明明知道喝了咖啡睡不着，干嘛还喝那么多呀？
3: 哎呀，那不要钱的东西不喝，那更睡不着了。王美丽听说遇到事情慌张的时候呢，只要喝一口水冷静一下就可以镇定下来。一天她和男朋友在公园里划船，不料男朋友失足落马，王美丽见男朋友在水里乱扑腾，就大声地喊道，
2: 亲爱的不要慌，快喝一口水冷静一下。
3: 小王不好好学习，有的时候还喜欢跟老师作对。昨天物理自习课上，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新来的物理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来问我，我是物理博士毕业，肯定会给你们最专业最权威的解答。
2: 这个时候平时从来不问问题的小王站了起来说，老师，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3: 这位同学请问。
2: 哦，那牛顿的头发是在哪儿烫的呀？看起来

0: 哎，真的挺潮的呀。
1: 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2: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1: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0: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1: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0: 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2: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李梦，大家可以叫我一名扎根小城的80后热血少女。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呢，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年龄只是数字，生活里永远藏着新鲜的浪漫，人生旅途里我会遇到细碎平凡的日常，可这些从不会冲淡我对万事万物滚烫的热爱。我始终带着这份热忱不断奔赴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2: 您的名字啊叫李梦，想必家人给你取名的时候也寄托了期许，希望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3: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2: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3: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

0: 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1: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0: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的路，重温当下温暖的心情。其实比起简单的单纯拍摄山水风光，藏在景色里的家人温情才是我想留住的珍贵画面。
1: 李梦啊，起初拿起镜头啊，只是为了留存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珍贵瞬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影像啊，记录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觉得影像最大的意义是留住转瞬即逝的这个团圆与温情。镜头能定格一家人相伴出游相聚说笑的这个瞬间，同时我也记录家乡风光。影像不只是简单的画面，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1: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呢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0: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1: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滨丰大桥、滨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滨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拍摄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滨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街拍？就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0: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1: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

0: 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1: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滨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0: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1: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0: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1: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奔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0: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1: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0: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1: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1: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呢，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0: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1: 我觉得只要热爱啊，就充满干劲。 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1: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0: 会的，
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1: 好的，有请。
0: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

0: 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

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受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
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一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汗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还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 Tina 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红绿灯嘛，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天天见边州，离不开的边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

环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立刻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

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影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和木，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成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
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1到2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1到2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

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食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开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

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是观众们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6: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7: 对对对，
16: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7: 哦，就这个活动，
16: 办这个活动啊，
17: 嗯，
16: 我心里很惭愧。
17: 哦，还惭愧啊？
16: 啊，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7: 啊，谦虚。
16: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五十年，
17: 不少了，
16: 从57年，
17: 啊，
16: 到今年
17: 07，
16: 2007，整50年。
17: 半个世纪了，
16: 对吧？前年退的休，
17: 嗯，
16: 对吧？
17: 对，
16: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7: 啊，
16: 没有成绩，
17: 是吗？
16: 嗯，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事儿，
17: 哦，
16: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7: 嗯，
16: 咱也伸不上手。
17: 不客气，
16: 咱一想前年就60整了，
17: 啊，
16: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7: 嗯，
16: 得了，跌了吧，
17: 跌了，
16: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7: 啊，
16: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7: 你瞧，
16: 你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7: 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16: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7: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6: 就这样，这是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7: 是啊，
16: 哎，在家呢，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7: 啊，
16: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7: 啊，
16: 都劝我。
17: 劝什么呀？
16: 这个50年。
17: 嗯，
16: 不易呀、啊，
17: 哎，
16: 那可不，你要是50年，这是一整数啊，
17: 那可不，
16: 最好搞一场演出，
17: 哦，办个活动，
16: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17: 嗯，
16: 做一个小结，
17: 啊，应该有个总结，
16: 画一个顿号，
17: 哦，顿号，
16: 或者说逗号，
17: 啊，对，没完
16: 了，哎，另外呢，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 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哦、
17: 对对对，哈哈，哎，
16: 想好了，
17: 嗯，
16: 我也同意了，
17: 是
16: 办一场吧，
17: 办一场，
16: 就说办一场，
17: 嗯，
16: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17: 传过什么来了？
16: 说我这个
17: 啊，
16: 不是五十年，
17: 不是五十年，
16: 告别舞台，
17: 啊。这谁这是
16: 这心脏啊
17: 啊
16: 搭桥开膛呼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17: 哎呀
16: 还癌症嚯、哦、传的呀
17: 这谁这么缺德
16: 风
17: 造这谣
16: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17: 哦
16: 这就别办一场了、啊、来他六场
17: 来六场
16: 对
17: 来他六场
16: 啊对
17: 就熟嘛也辟辟谣、嗯、
16: 对对对对
17: 哎
16: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17: 好
16: 来一场这个
17: 不错
16: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17: 实际行动辟谣
16: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17: 怎么着
16: 我还能干个十年八年的您信吗
17: 啊绝对没问题
16: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六十而耳顺呢
17: 啊
16: 听什么逆耳话得还无所谓
17: 哦不当事儿了
16: 二十多岁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17: 有修养
16: 对对搞得这样
17: 这叫有修养
16: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17: 啊
16: 大部分人
17: 啊
16: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17: 那没还好人多
16: 人之初性本善嘛
17: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6: 对呀、啊，
17: 嗯，
16: 怎么讲？
17: 怎么讲？
16: 小孩一生下来
17: 啊，
16: 白纸一张，
17: 哦，
16: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17: 哎，全在教。
16: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17: 坏孩子，
16: 一来说这坏孩子，
17: 啊啊，
16: 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17: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6: 哎，淘气，
17: 哎，也就这。
16: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17: 什么事儿？
16: 这话在头。起码十五年前吧，
17: 哦，
16: 头二十来年吧，
17: 怎么回事吧？
16: 那时候啊，
17: 啊，
16: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17: 啊。以前
16: 是不是啊？街道也窄，
17: 啊、
16: 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17: 啊。以前是差点，
16: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17: 啊，
16: 跟那滑冰场一样。
17: 哦，路面很滑，
16: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17: 对对对，
16: 哎，总有这么样，三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17: 哦，半大小子，
16: 所谓坏孩子
17: 啊，
16: 看挨摔的，
17: 哦，专看挨摔的，
16: 看乐啊，
17: 哦，还有这个
16: 呢，等着，哎，过了一个，看那个，看那个，哎，走着走着，啪，哦，好，
17: 都跟着，看乐吧，
16: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17: 嗯，
16: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哇，又乐了，哎，看那来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17: 嗯，
16: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哦、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17: 又有
16: 啪哇乐乐
17: 嗯
16: 哎乐可是乐
17: 乐
16: 挨摔这个二十多岁
17: 哦年轻
16: 摔不坏
17: 没问题
16: 他乐
17: 嗯
16: 真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17: 上岁
16: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17: 啊
16: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17: 嗯
16: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这天别出来呀、啊、跑多危险的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17: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16: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17: 没问题
16: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17: 你看
16: 又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子压瘪了
17: 呀
16: 再看这几个孩子噗
17: 傻了
16: 乐了
17: 嘿
16: 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17: 恐怖
16: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17: 啊
16: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乐乐不出来
17: 那都是人呐
16: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17: 对
16: 对对对
17: 嗯
16: 这就是这么道理
17: 哦这么紧
16: 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17: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6: 刚才说那是冬天
17: 解释解释
16: 冬天下雪冻冰
17: 啊对天冷
16: 夏天
17: 赶夏天了啊！
16: 哎呀，瓢泼大雨，哇，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是泡。
17: 对对对，
16: 半尺多深。
17: 嗯，
16: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17: 啊，
16: 那个，
17: 嗯，
16: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
17: 排水不行，
16: 把那井盖儿把盖了。
17: 哦，掀开盖，
16: 哇，水都下去了，
17: 开得快。
16: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17: 哦，
16: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17: 啊，
16: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17: 哦、是，
16: 盖儿忘了盖了，
17: 我、哦、没盖盖。
16: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17: 小孩儿，
16: 哎，这么矮，
17: 嗯，
16: 两三岁，
17: 哎呦，不大，
16: 家大人没看住，
17: 嗯，
16: 炸着出来了，
17: 哇、哦。看看
16: 到这儿一瞧这井，
17: 嗯，
16: 什么都不懂啊
17: 啊，
16: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
17: 哦，这是那倒影。
16: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17: 哎，
16: 出来咱俩玩啊？
17: 嗯，
16: 嗯，嗯，嗯，他喊那个出来。
17: 嗯，
16: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17: 太危险。
16: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17: 嗯，
16: 多危险呢啊！

0: 这就是咱人
1: 善心一面，
0: 都得这样，
1: 都这样，
0: 没有不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你见过这个吗？
1: 什么呀？
0: 这孩子扎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1: 也来了。
0: 哦哦，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儿玩，多危险的！家大人呢？下去，通呀！就这路人，
1: 枪火玩，
0: 你说多缺德，
1: 可恨
0: 啊！嗯，人类的败类，
1: 不属于人类。
0: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1: 谁跟他交朋友？
0: 跟他交朋友就好不了。
1: 就是，
0: 哎，说了半天。黄族民大黄这人还是
1: 黄族民啊，
0: 值得一交。
1: 嗯，
0: 你这人值得一交。
1: 是啊，
0: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1: 了解我？
0: 他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呀，
1: 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哎，这就是老理儿，
0: 是不是？
1: 对，
0: 百善孝当先，
1: 应该的，
0: 孝顺
1: 是
0: 没错吧？
1: 他了解我。
0: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1: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0: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
1: 你痛快了，
0: 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1: 不
0: 高兴。
1: 不，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嘛，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1: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0: 嗯，好，和睦家庭，合家欢乐。
1: 好好好，这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0: 嗯，不错不错不错。
1: 对，
0: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1: 也不少。
0: 嗯，
1: 六口。
0: 六口。
1: 六口。
0: 你们家六口人？
1: 六口人呢，
0: 都在着呢。
1: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0: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1: 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0: 好，好，好，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1: 还不多啊？
0: 比我们家少。
1: 嗯，
0: 比我们家少。
1: 那么您家几口人？
0: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1: 七口？
0: 七口？
1: 不对吧？
0: 嗯，
1: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0: 我七口，
1: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0: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1: 不对，六口。
0: 七口？
1: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0: 我就说七口。
1: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
0: 嗯，算
1: 啊，说说。
0: 算行，不能白算。
1: 怎么还不能白算？
0: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1: 啊，
0: 十块钱。
1: 哦，
0: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1: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0: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1: 哎，
0: 很简单。
1: 那就甭算了
0: 啊，
1: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0: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1: 那谁输谁赢啊？
0: 啊，
1: 七口你赢，
0: 六口你输。
1: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哎，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怎么这么乱呢？干脆打你这儿说啊，
0: 我这儿说吧。
1: 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0: 行，
1: 行吧。
0: 来啊，
1: 来啊，
0: 看我这手指头啊，
1: 拿手数，
0: 看清楚了啊。
1: 啊啊，
0: 五个手指头啊。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1: 啊，行，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1: 班长，头一口
0: 啊，
1: 你爸爸。
0: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1: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0: 哎，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来来，开始算了。
1: 没错哈、
0: 啊、来
1: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1: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0: 有现钱？
1: 有。
0: 别到时候输完借下就没劲了。
1: 不会
0: 啊，那再来。
1: 不会，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1: 我有零的，
0: 有零的就省事儿了。再来吧。
1: 诚心嘛。
0: 来来，
1: 再来啊！
0: 来，
1: 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0: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1: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0: 哎呦，来来来，这不是告别，那干嘛？
1: 这诚心吗？这是
0: 这是的，这
1: 来啊。

0: 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还答应，
1: 下意识，嗯，
0: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1: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2: 对
1: 啊，啊，几口？
0: 六口吧？
1: 哎，什么六口、啊？这不七口吗？
0: 嗯，
1: 看呢，几口？七口啊？
0: 什么七口？六口啊？
1: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0: 不，不对，不对
1: 啊！
0: 重来，
1: 好、哦，重来，
0: 重来、嗯，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嗯，我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回去，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十块钱，
1: 什么？
0: 掏十块钱。
1: 不对，
0: 什么
1: 不对？
0: 什么不对？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
0: 哟，
1: 你看，你看，
0: 他有儿子了。
1: 对啊，
0: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十块钱可冤点儿。给他交上。哎，对，好，不认输，跟他搅赖，他不给的钱。哎，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
1: 嗯，
0: 我算你儿子吧。
1: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行。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0: 是啊、嗯、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我呀，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十块钱。
1: 嗯，
0: 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六口，我现在告诉他八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对，
1: 哎，嗯，
0: 我们家人口多，
1: 哦，
0: 我们家八口，
1: 好，
0: 好，我们家八口，
1: 行啊。
0: 行，我们家八口，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呀，
1: 信，这绝对信。嗯，
0: 他信了。
1: 嗯，
0: 不成。
1: 嗯，
0: 啊，我们家呀，
1: 嗯，
0: 六口，现在我又说八口了，
1: 没关系，
0: 没个，嘿，他倒不抬杠。
1: 嗯，
0: 不成啊，信了不成。
1: 哦，
0: 我们家六口，我说八口，你得给我算。
1: 哦，
0: 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1: 哎，
0: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1: 哦，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0: 我们家八口。
1: 八口。
0: 哎，
1: 不信，
0: 不信咱算呢？
1: 怎么算？
0: 也打头一口算。
1: 当然了。
0: 哎，对了，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0: 哎。不，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呀、
1: 啊，啊，
0: 你先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后算你爸爸。
0: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当件儿算你爸爸。
0: 你当件儿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0: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1: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0: 哎。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还算不算呢？
0: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
1: 嗯，
0: 我算我爸爸。
1: 你哥哥乐意吗？
0: 我哥，得了，咱呢
1: 啊，
0: 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1: 不提这字，

0: 你呀，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1: 那行，你说都是谁？
0: 看见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1: 什么又来了？我没原因，没说话呀。你说呀，头一口谁？说出来，
0: 说
1: 往外说。哎，
0: 头一口谁呀？头一口是我们摊的。
1: 你们谁？
0: 我们摊。
1: 你们摊？
0: 对。
1: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0: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1: 不是东西
0: 啊。不是它是东西。是不是它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不，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你说。
0: 这个摊呢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1: 一口人。
0: 他是谁呢？就我不能说。
1: 怎么
0: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1: 我不猜。
0: 不猜。
1: 不猜。
0: 不猜算你输我10块钱。快钱。
1: 那我猜。
0: 猜。
1: 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0: 对了。
1: 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哎，
1: 比你大比你小。
0: 你摊字嘛，自然比我大。
1: 比你大。
0: 哎，
1: 那是你哥哥。
0: 哎，比我哥哥大。
1: 你大哥。
0: 比我大哥大。
1: 你老大哥。
0: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长一辈的。
1: 长一辈的。
0: 对，
1: 那是你叔。
0: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1: 你大爷
0: 又过去了。
1: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0: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他比我叔大。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1: 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0: 哎，
1: 当间那个。
0: 对。
1: 你二大爷。
0: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爷
1: 啊。你说
0: 记住人事
1: 啊。
0: 哎，这么说吧，这个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1: 老哥仨。
0: 这个呢是我叔。
1: 哎，
0: 这个是我大爷。
1: 嗯，
0: 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1: 不是。
0: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1: 也不是。
0: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1: 这就清楚了。
0: 清楚了吧。
1: 这就明白了。
0: 说吧。
1: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0: 对了。
1: 这亲哥仨呢。他们呢。
0: 爸爸打住。
1: 怎么了？
0: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1: 还得挨上。
0: 那可不得挨上啊。
1: 老哥仨对不对？
0: 好嘛，
1: 亲哥仨呢
0: 一顺边。
1: 那怎么
0: 当中那仨知道吗？
1: 太挑剔了啊。
0: 当中那仨。
1: 当中这个啊。
0: 哎，
1: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哎
1: 亲哥仨呢。
0: 不这俩别蹲下呀。
1: 这俩怎么了？
0: 站直了啊。别蹲下。站直了。
1: 哦，都得这样。
0: 哎，对了，
1: 这是上辈啊。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对。
1: 这是你的
0: 叔。
1: 哎，这是你的
0: 大爷。
1: 哎，
0: 又薄了。
1: 你是当件儿这个的后辈。
0: 没错。
1: 当件儿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0: 对了，
1: 你们家这个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0: 是。
1: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0: 得听。
1: 你们家这摊呢
0: 啊，
1: 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0: 没错。
1: 什么活也不用干。
0: 太对了。
1: 你们哥俩都怕他。
0: 这是怕。
1: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0: 对对对，
1: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0: 那可不，两口子吗？
1: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0: 没错。
1: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
0: 嗯，
1: 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0: 哎，
1: 就这位。
0: 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
1: 你说这
0: 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1: 轻易啊，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0: 是吧？
1: 这么些年这段啊，
0: 再来一
1: 段就
0: 还能听两回吗？
1: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0: 哎，对对。

0: 这个保留这个资料，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1: 哎，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1: 啊，
0: 一个多小时准完，
1: 这叫自找的。
0: 对对，这互动，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1: 那是大腕儿。
0: 马季当初
1: 嗯
0: 来了，好演。
1: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0: 侯先生，
1: 那是大腕。
0: 马季当初来了好演，
1: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1: 啊。
0: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1: 那愿意听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上电视。
1: 哎，这倒对，
0: 不上电视不行。
1: 哎，
0: 那光
1: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1: 哦，
0: 哎，
1: 对对对，
0: 对
1: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0: 对，
1: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扩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是不是？那近些年那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了。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够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再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溜，找点软乎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6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啊，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嗯、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汪汪汪。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
0: 直喘的，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哎，
0: 这玩意儿受不了，受不了，啊，这玩意儿
1: 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方向。
1: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啊，
1: 往后，
0: 就他后边那个，是吧？啊，就是你看拴上了，
1: 嗯，
0: 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
1: 这是这玩意
0: 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挣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
1: 啊，
0: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1: 哎，
0: 这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干什么都得研究，
5: 哎，那倒是。
4: 看见我没有
5: 啊？
4: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5: 你研究什么学问？
4: 关系学。
5: 什么叫关系学？
4: 不懂吗？
5: 不明白。
4: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5: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4: 干什么
5: 啊？
4: 不学你就吃亏呀。
5: 吃亏？
4: 哎，
5: 哎，嗯，
4: 你就拿咱抽这前面来说吧。
5: 啊
4: 啊，这里就有学问。
5: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4: 这人什么都不懂
5: 啊，
4: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
5: 嗯，
4: 告诉你啊，
5: 你说说，
4: 要想抽前门烟呢，
5: 怎么样？
4: 就得走后门。
5: 走、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4: 那当然了
5: 啊，
4: 前门你买得着吗？
5: 买不着。
4: 街面有前门烟吗？
5: 没有，
4: 没有。
5: 嗯，
4: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5: 啊
4: 啊，嗯、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5: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4: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5: 啊，那我要是。

0: 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
0: 啊？
1: 那你得找熟人啊。
0: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
0: 嗯，
1: 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0: 好，
1: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0: 是绝错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
0: 哈哈哈！
1: 吃排骨得找熟人
0: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0: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0: 哎呦。
1: 咱有路子，
0: 嗯，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0: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块七，
0: 啊，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0: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0: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人儿，
0: 哎，是你人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0: 嗨、哎。这哪儿的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0: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0: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0: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0: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0: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0: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0: 出多少血？
1: 哗，
0: 嗯，
1: 得一脸盆啊！
0: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0: 嚯、哦，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呢。
1: 嗯，对，
0: 啊，
1: 那都是胆儿大的，
0: 哎，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0: 是啊，
1: 嗯。
0: 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可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0: 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0: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0: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0: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0: 嗨，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0: 啊！
1: 您瞧，您这
0: 我、啊，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0: 嗨，像话吗？
1: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0: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0: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0: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0: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0: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0: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0: 这还加三儿呢？
1: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0: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0: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0: 是啊，
1: 哎，
0: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0: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嗯，大夫好，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0: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0: 这也能许愿。
1: 哎，
0: 那本家是教员呢？
1: 教员好，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0: 那本家是演员，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0: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0: 啊，
1: 着火干嘛？
0: 这不像话。
1: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0: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0: 嗯，
1: 就是价值论。
0: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0: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0: 嗯，
1: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0: 哦，你还有价目表？
1: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0: 啊，呵呵，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1: 炼钢工啊，
0: 啊，
1: 三分，
0: 三，才三分钱
1: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0: 就是
1: 三分。
0: 那要是钳工，
1: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0: 这怎么一毛五呢？
1: 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0: 啊，有用。
1: 哎，
0: 那要是木工，
1: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这三毛
1: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对。
0: 那售货员，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 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啊。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嗯，
0: 这多少钱？
1: 这贵啊，4.5。哎，
0: 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啊，一字不值。
0: 怎么
1: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10块？
0: 那为什么呢？
1: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0: 这好，这家伙真滑头、
1: 啊、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嗯、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哎、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0: 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啊，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2多钟头队啊，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嗯、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嗯、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啊，
1: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啊？是那位姓鸡，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2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提意见、啊、
1: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啊、哎，老大小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哦，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啊
0: 哎，这太不像话、
1: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嗯，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啊，
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3053都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老戴，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个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0: 啊、
1: 我给批的条子。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这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1: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0: 是谁呀？
1: 是小舅子呀。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1: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0: 是啊，好。
1: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东哥，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0: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1: 对，
0: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0: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1: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啊、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

0: 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哦、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哎呀，
0: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哎、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哈哈，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了。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嗯、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哎、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2: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2: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
0: 字？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哦、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儿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嗯，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啊，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嗯。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林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林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1: 啊、
0: 利特林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林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啊、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呀、啊、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 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400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400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400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2: 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

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0: 来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2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

0: 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技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0: 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

0: 您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7: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8: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

0: 重在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市级领导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社区养老助餐点暖心上线，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

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审议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市委常委班子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注重学查改一体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三个对照，动态查摆存在问题，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和政绩工程，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注重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咸阳市集中整治及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社会稳定、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等工作汇报，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户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产业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自觉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党员干部在稳增长、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担当作为。会议要求，要以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为抓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挖掘社会资本投资和民间投资潜力，要扩大奶山羊标准化养殖规模，统筹抓好疫病防控与生鲜乳产销，把奶山羊产业打造成新的农业重要产业。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重拳打匪治匪，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深挖问题线索，推进以案促改促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到义门镇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

0: 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唐彩霞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活近况，感谢离任村干部多年扎根基层的奉献付出，鼓励困难党员乐观面对生活，并逐一送上慰问金，向他们致以建党节诚挚问候。唐彩霞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落实惠民救助政策，用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凝聚基层奋进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城关街道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李军申与慰问对象促膝谈心，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就医用药和家庭生活等情况，仔细倾听他们的过往经历与实际困难。李军申对老党员为地方发展、基层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到龙高镇走访慰问，看望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并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张明军与慰问对象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诉求，对老党员数十年坚守初心、离任村干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党内关怀政策，常态化帮扶解决就医、生活等实际难题。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老有所养，食有所安，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老人、特殊群体以及居民日常就餐难题，今年以来，城关街道聚焦民生小事，办好惠民实事，在南街社区、中山社区开设养老助餐服务点，并投入试运行。平价美味的饭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成为了居民家门口的暖心厨房。中午时分，南街社区、中山社区养老助餐点暖意融融，饭菜飘香。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荤素搭配的营养菜品，吸引了不少社区老人和居民前来就餐。为方便居民就餐，社区开通线上点餐群，居民只需简单接龙即可提前预约用餐，操作简单高效，极大便利了辖区群众。
1: 你这像接龙就点这个接龙一点哦，然后这就好了。如果说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一，这样有个一；如果是两个人，他就是两个人，这样发送便。
0: 社区食堂的落地运营，最受益的是辖区高龄、多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辖区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因身患疾病，日常做饭极为不便，吃饭成了生活难题。社区食堂不仅菜品可口，价格亲民，还贴心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彻底解决了老两口的后顾之忧。社区居民杨白鸟：
2: 两个嘛，这都七十几了，他最近了嘛得了个老梗，我今年嘛做了个心脏支架，这两个人都有病，这就是吃饭也成了问题。这社区开展这一种活动确实是很好，解决了我这个吃饭问题，也接人一来送饭那个心里也觉着高兴，情绪也好，饭菜也做得好。
0: 美味可口的家常菜不仅深受老年人喜爱，也得到了孩子们的青睐。清淡软烂的家常菜，丰富多样的菜品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用餐需求。小朋友：
3: 阿姨，这个饭很好吃，为什么这个小丸子小南瓜

0: 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无法线上点餐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贴心帮扶，手把手帮助老人加入点餐群，完成用餐预约。实惠的价格，丰富的菜品，贴心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上班族、家长群体来说，社区食堂也有效解决了日常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让日常就餐更省心、更划算。社区居民季孝发：
1: 他社区开的食堂，价格优惠啊，菜品也丰富，对他老百姓确实很优惠。这次平时没有时间给娃做饭，到这来很方便。
0: 据了解，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点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社区将立足居民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完善运营模式，全力打造标准化、常态化的便民助餐阵地。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
2: 南街社区爱心餐厅从6月23日开始试运营阶段，试运营首日整体平稳有序，首日累计接待就餐居民135人次，以辖区老年群体为主，后续我们将每日梳理群众反馈，动态更新菜谱，调整供餐细节，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逐步开通上门送餐服务，持续优化运营管理，力争早日正式常态化运营，把爱心餐厅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暖心便民阵地。
3: 服务点已开始正式试运营，摸索积累经验后，计划在北街社区、城东社区再增设两个服务点，每个点辐射周边1至2公里，并根据群众需求逐步推进各社区服务点建设。下一步，一是加强监管，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建立让群众接受和满意的服务机制。二是动态调整，及时为急需服务的人员提供有效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三是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兜底保障特殊、特困、特难群众的基本养老服务。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情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公流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南离。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 We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陀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极不成熟的人，他不断爱上很多的人，不断伤害很多人，慕容烟、桃花，还有欧阳锋的情人。其实这是源于深刻的孤独，生命本来就是空洞的。慕容烟爱上了黄药师，找欧阳锋请他杀掉自己的哥哥慕容烟，因为他阻止了自己与黄相爱。慕容烟也找到了欧阳锋，请他杀黄药师，因为他抢了自己最爱的妹妹。燕烟神出鬼没，最后欧阳锋终于明白了燕和烟是一个人。黄药师父亲使他变得神清智，多年后慕容烟变成了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西洋武士为了筹措盘缠，回故乡看桃花而出战马贼，终于战死。欧阳锋因为好奇去了武士的家乡，发现那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苦苦等待着爱恋自己的丈夫西洋武士，还有自己爱恋的黄药师。倔强的孤女只有一篓鸡蛋和一头驴，固执地在旅店等待愿意肯提她被刀客杀死的弟弟报仇的人。不穿鞋的快刀红七出现了，他帮助孤女。

把太尉府的刀客都杀死了，但被砍掉了一根手指。最后洪七带着他的妻子向北边而去，离开了沙漠。欧阳锋在恋人死后两年知道了他的死讯，伤心之余喝了剩下的半坛醉生梦死酒。而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你越要检验你是否已经忘记，就越要试图去回忆。最后他烧掉了在沙漠中的茅屋，离开了沙漠。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拒绝的故事，当你不能拥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东邪西毒被称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电影巧妙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情节，把传统意义的武侠电影进行了颠覆，使得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

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治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2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6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4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
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

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

0: 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 RADS3 类升高到了 B1 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 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

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旅行就是不停地为途中独特的风景驻足，偶尔因为高山流水的清丽停留，偶尔被惊鸿一瞥的美丽吸引，或者走进一条深沉深沉的巷道，期待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结着忧愁丁香一样的姑娘，或者在春暖花开时看着花儿冲破北疆漫漫寒冬妖娆绽放，或者在河边放下一盏写着心愿的河灯，祝愿一切安好，这些都是旅行该有的模样。摩洛哥的美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昨天走出了迷城菲斯，今天小麦带领大家继续前行，来到有着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之称的马拉喀什。马拉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马拉喀什有着让小麦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仅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是让小麦迷恋不已。在马拉的麦地那老城区漫步，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小麦迷了路，但是也因此显得更惊喜。小麦很难想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

经是遥远沙漠绿洲的一环，数百年前马拉喀什的种子就曾经在此落地生根。很多街道都用竹席或者是木板拼凑的顶棚遮挡着阳光，沿路遍布了各种贩卖商品的小店铺，这就是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艺商贩聚集的传统市场了。由于马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和卡萨布兰卡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这里要更加的炎热，于是清凉的马约尔花园就成为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圣地。出入园中，只见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遍布其中，翠绿鲜亮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全都被着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让小麦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从心底蔓延出一种纯澈的童真。据说这座花园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杰奎琳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也就是摩洛哥还是法国保护区的时候设计建成的。花园在1947年对外开放，从1980年开始被法国的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伯奇所有。这是一个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乐园，更是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从花园出来，小麦来到了著名的德吉马夫纳广场，它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广场内伊斯兰教宣礼员再度召唤信徒祷告，听说每天要祷告5次，已经延续了1000年未变，虔诚地让小麦感动。已经接近傍晚时分，炎热渐渐散去，而太阳的余晖依旧恋展良久，德吉马夫纳广场逐渐变得游人如织，异常热闹。摊贩摆起了大排档，不停地吆喝着路人的游人光顾，卖工艺品的小贩和兜售撒哈拉沙漠团的人不停地切换中文、日语、韩语向我们打招呼招揽生意，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柏柏尔人邀请路过的游人一起来合影。人间烟火的盛景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让小麦流连忘返。小麦走上广场一角的天台餐厅，点上了一杯清凉的饮料，坐下来静静地俯瞰广场的万种风情。6月的摩洛哥要8点半太阳才下山，淡淡的天光与初上的华灯融为一体，远处的烧烤档升起片片的烟雾，朦胧了灯光，煞是好看，让小麦陡然而生出一种诗人般的情怀，却又觉得哪些词句也不足以表达它意蕴深长的美。第二天，小麦离开马拉喀什，前往舍夫沙万，这是一个全部被涂刷成蓝色的小城。来到舍夫沙万，小麦才深刻发觉，仅仅是这个小城的蓝色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了。这里的蓝色不是一种，深蓝、湖蓝、浅蓝，甚至还有淡淡的紫色，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把房子刷到多高。至于为什么整个小镇要刷成蓝色，似乎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小麦想，可能这里的居民觉得蓝色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吧。小镇很美，蓝色的街道和蓝色的房子，让午后暴烈的阳光被蓝色给冷却下来，让小麦的心里宁静了许多，也让小麦甘愿迷失在这座蓝色的山城中。一个转身看到一抹不一样的蓝，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